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哈。了解到目前在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石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660米，金沙南大道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48米，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上市的玉山段目前是东向西拥堵571米，赣州城区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S81 修大高速的374公桩加830米，宜穗南段萧家山隧道内宜春往穗川往宜春的方向有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白天到晚上，
2: 防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然后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邻里之间的问题嘛，然后其实在道路上我觉得也很容易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我们有位听友说，他说像这种啊一个车卡两个车位的不让别人停的现象怎么解决？大家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像什么呢，就是你在满大街的找车位，突然看到前方有个空位，哇，燃起了希望，啪，结果到你跟前一看，一盆冷水，
3: 哎，停不下去，啊，
0: 从天而降。因为有人就是一个车占两个车位，而且碰到那种很奇葩的，我好几次碰到那种本来车位就很紧张的一些这种街边临停的路段啊，他会好几辆车都这么干，就是可能那边的小区居民可能就会比较习惯于这个操作，而且他一停的时间很长，他那个车位基本上就被空置了。
3: 对，没错
0: 啊。有朋友就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小绿马说无解。
3: 确实有很多问题是无解，
0: 大家也比较痛苦哈，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占用车位，其实也说明，因为这个车位是免费的。如果你看哈，我自己昨天去老城区停了一个那个市政收费的车位，我就吃了一顿饭的功夫，停了10.08元，我新能源车，就现在停车已经是挺贵了。
3: 对，
0: 你要知道那些穿着蓝马甲拿着这个收费的那个 POS 机的那些市政的停车管理人员，他们是非常严格的。我昨天那个车，他觉得我没有停好，因为我可能是开进去的那个车位，他觉得我没有停好位置，然后他指挥我倒了好几把。就是如果说那个车位它是有收费的，是不可能出现就是车位一个车占据两个车位的情况。
3: 对，我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要给出一些回复的。刚刚我们九群的有听友在这个群里发了一些这个，就是说之前反馈的这个车子乱停的一些公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这个交警，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
0: 是的，我们这个接到大家的这个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就跟这个交警部门，包括他们上一级部门来进行了相应的反应。好，我们现在也在等待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解释，就是说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还在跟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包括刚才大家讲的停车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边没有管理人员，如果有停车收费，有管理人员，那就不存在说一个车占两个车的这个两个位的情况。
3: 没错，
0: 那些这个停车收费员，他们把停车位看得比自己家孩子都紧张。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稍微你有一个车进去，他马上噔噔噔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平淡人生，刚刚我们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前两天啊接了一位女乘客，很健谈，全程聊了半个小时，很理解司机啊，说相互尊重，然后说他不会小气，他打车打那个特惠一口价嘛，22.7元。然后他说他每次打了一口价的车呢，会发5元的感谢红包，只有5元买瓶饮料喝一喝。他说他打快车为什么不打呢，就是因为被坑过一次，实际价格和预估价格差太多，投诉以后就是给优惠券，所以最后就是说我就愿意打这种一口价。
3: 对
0: 啊，一口价订单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对于乘客来说他心里有底了，就不容易被坑嘛，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和这种道路上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哈。
3: 没错，然后这个三群的平淡人生，他们说的是一个前天下午的5点
0: 啊，对，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说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当然，交通在线呢也继续直播当中，很多朋友也是继续跟我们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遇到过哪些小区邻里之间的一些小困扰？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可以来给我们支支招。

0: 有时候那个小卖部副部长说的，楼上的噪音才是毒瘤，这个东西就属于看你怎么理解吧。反正我们家楼上基本上每天早上，就是每天晚上到了9点多钟，还会在那小朋友还在楼上跳绳
1: 啊。
0: 但主要是大家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己家里有孩子，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影响到了楼下的老人，所以就是属于主打一个互相理解。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提醒吗？你没有提醒过他吗？
0: 但其实首先时间不是很长，而且不会说超过什么9点半
1: 啊，就不能忍，
0: 我们都
1: 没
0: 没有
1: 说不，就是没有属于那种不能忍受的状态，
0: 而且也不是说很过分的，就是孩子就是少一两分钟的事情，我觉得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互相理解吧。因为你也有那种拖个凳子，因为尤其是你碰到什么的，碰到楼下是老人，他们神经比较就会比较的，
1: 对，他们比较敏感，
0: 甚至比较浅啊。然后你稍微可能在楼上拖个凳子，影响到他的休息，或者小朋友在楼上跑一跑，可能他都能听得到。这个确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需要互相理解。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就会给楼下的这个爷爷奶奶送点水果呀什么之类的，因为确实人家已经很包容了。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故意说去制造噪音，那这个肯定不合适。
1: 哎，这个有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声音的碰响可能是在所难免，确实是需要大家
0: 相
1: 互的理解。
0: 对对，互相理解。
1: 不过这个困扰我还真没有，因为、
0: 你们楼上就没住人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我买的是顶楼，所以说就还好。但就是基本上，但是我自己还是蛮注重的，因为我们十楼是有人住的，就是
0: 楼下不会结了。
1: 对，就最近买了一双那种新拖鞋，你知道吗？就是穿起来你自己在家走路就会觉得在那个地砖上就是咯吱咯吱咯吱响，然后立马把它换掉，因为我自己我都忍受不了，我觉得可能如果在楼下，我不知道楼下能不能听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我要是那住在楼下的话，我可能很难忍受。
0: 所以就还是大家互相去
1: 多一些换位思考吧。
0: 对对，换位思考，包括你自己出去玩也是这样的，就尤其你出去玩不要去太跟别人产生冲突。那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出去玩，你会发现哎呀怎么人在囧途规划不到呢，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一个靠谱的旅行团了，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我们暑期有好几个行程都是非常适合大家想要去这个度假呀放松甚至避暑都是很合适的哈。
1: 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西藏，这一次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线路，
0: 八月份有，
1: 对，再跟着大家，也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有没有去西藏的这个线路啊。
0: 有的有的，暑期因为天气比较合适嘛，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
1: 我们这次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的上升，可以大幅的去降低高原的反应。那么价格的档位是也是直接给大家明码标价的，硬卧的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那么住宿全程都是商务酒店，拉萨首晚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全景的景点都包括这个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啊、八廓街啊、扬州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特色美食也非常多，像这个鲁朗石锅鸡啊、高原牦牛肉汤锅呀、藏式烤羊啊，专属赠送是每人一瓶氧气瓶，免费的是藏装旅拍，暖心服务是机场、车站专车接送，还有就是我们的管家24小时值守，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这个行程的详细的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就可以了。
0: 对，当然了，想出去玩去云南放松的朋友，给大家安排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因为云南确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待着的地方，很舒服哈。那么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一个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专属粉丝价是3880起啊，两人一起报名还可以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有一个大家非常在意的细节，就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带娃啊、私密性啊都是可以有保障的，关键是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的是4星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源谷电瓶车、丽江青谷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啊，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都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发团，想去一次 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1: 是，除了我们的云南之外呢，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旅呢也是特别的划算啊，我们是4880元每人，而且我们是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20号的班机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线路呢是去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整个的草原上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可以骑马呀，还可以这个滑草啊，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呼伦贝尔。我们这一次是双飞7日游，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包括美食也是非常多的，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地道特色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感受草原的风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我记者给大家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来看的话啊，包括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还有丰盛快速路靠近到沈庄立交啊，都面临一定的这个出行压力啊。那这个早间高峰行车状态啊，还是需要大家好好把握。沿江快速路的朝阳段由南向北通行，现在呢也是面临考验啊，在这个去往一路到红谷隧道啊，这个一路途里遥遥啊，那希望大家你也要开始做好充分准备。8:30这个时间节点，确实啊，早间高峰有发威的迹象。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仔细观察的话，能看到啊，这个早间高峰的这个地面路段现在感觉非常的熟练，基本上城区的地面主干道啊，这个无论是过哪个大路口啊，现在的通行都是一个信号灯足以搞定啊，通过的状况呢是非常不错的。在咱们的这个暑期阶段啊，现在这个城区的一个来往通行 通行，普通地面主干道基本上是不会踩雷了啊。但是快速路的话，因为有这个自己承担的任务，出行流量呢会稍有偏高啊，大家稍作耐心等待。那么其他的啊，这个比如说现在的红都高架靠近到火车站广场、沿江北大道去往的英雄大桥，那这些点位呢还有一定的车多，需要大家继续注意，小心克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目前九江市的南海路东向西拥堵310米，兴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邵氏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88米，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 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

0: 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和。
1: 各位好，我是董涵。
0: 嗯，那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刚才九群的那个小伙伴啊，所说到的这个有关于之前他所看到的这个公安的摩托车，上面呢是有一些这种 LED 屏遮挡住号牌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1: 嗯，就是可能那个 LED 屏就是往下太宽了，可能就是会有它不是故意遮挡号牌啊，就是可能会挡住一些这个号牌。
0: 对，
1: 嗯、
0: 下垂的时候就挡住了干 A 这个字牌的相关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这个当时这位听友呢，也是在我们大交通群，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反复去跟我们跟踪这个事情。确实，作为这个市民来说，也是看到有这种需要去调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市民进行监督，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媒体也好，还是我觉得作为有关部门也好，应该感谢市民的监督，因为
1: 对
0: 这个
1: 纠正了我们工作上的偏差。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交警刚才回复我们说高新分局已经整改到位了，说现在如果我们这位听友，您可以再去高新路面上查看一下。然后这个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交警也会进一步的去督促整改，现在说已经是整改到位了。我们在这也跟这个嘉文同学再来回复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有关于他所在高新路面上看到的这个公安的摩托车有存在 LED 屏垂落影响号牌的完全正常使用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1: 对
0: 观看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他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号牌给遮挡上了，或者是通过这个其他的这个手段去把这个号牌给搞得污损号牌，其实不是的。他只是说就是你是能够看，我从侧面是能够看到完整的号牌的，但是你从正面因为有这个 LED 屏，它可能就不能去完整的去看到整个号牌的。
0: 对，我觉得但这不是说借口，我觉得大家既然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整改的这个空间，那么就可以去提升。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事情也是反复追问一下，
1: 所以说我们这个
0: 才给我们相应的一个回复的。我觉得你既然整改了，那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就应该及时的跟我们，因为可能作为市民来说，他没有办法。
1: 我比较关心我反馈的我的问题有没有得到
0: 一个，
1: 我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正视？所以说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能够多去，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市民能够多多的去关注，能够帮助我们去把这个公司的纠偏啊。
0: 是，我是觉得说你本来这个东西就大家不是说是对立的一个情况，市民发现这个情况是希望你作为这个执法部门，你也不应该明知存在这个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偏差，你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市民发现你及时整改了，那你可以把你整改的结果及时的公布在这个媒体当中，像让市民知道我们是有及时的进行整改的，我们也能做到知法并守法，这样的话你在执法的时候才能有公信力，才能够得到市民的信服和拥护。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从市民到媒体再到这个有关部门，大家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吧。刚刚有朋友说到，就我们的这个云南游啊，我们云南其实是有两条线路的。
0: 对，刚才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
1: 对，一个
0: 是版纳，一个是去这个昆明
1: 大理丽
0: 江。
1: 对，
0: 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向往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凉快的一个地方，确实如此哈。
1: 对，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是这一次呢是一个双飞的七日游，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呢可以在这边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呢也是非常多的，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特色蒙族特色美食，是让大家一次吃个够，可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还有一些这个游玩体验的项目、景区的门票，我们全部都是包含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
0: 是，那当然了，刚才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非常关心，因为已经到暑期了哈，这个暑期的出行其实在江西的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有些变化的，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这个资讯部分当中来了解一下。那像现在呢在江西省内的有些高速公路啊也是在进 行相应的一个施工啊。
1: 对，
0: 我提醒大家，从7月20号开始呢 ，G6001南昌绕城高速路温段的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呢，将会实施半封闭的半幅的封闭施工。抚州往九江方向的车辆是要提前的规划路线，按提示来绕行。
1: 哎，
0: 根据公告呢，这次的管制时间是7月20号到9月23号的24点，管制路段是 G6001南昌绕城高速路温段的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抚州往九江方向。其实暑期施工的路段还真的是挺多的，因为我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暑期其实是一个高温天气，是施工的一个黄金季节，所以很多的施工会放在暑期。因为大家知道高速公路的话，它是那个沥青碳铺的，
1: 对，
0: 沥青其实它的这个本身的化，因为我其实化学也不好，但是它的化学特性就决定了它需要高温天气让它凝固的可以更加的牢，更加的快速，更加的扎实，所以说很多的这种高速公路的施工是会放在暑期来进行的。
1: 对，就是它的一些这种
0: 越热，
1: 对它的这种特性所致啊。
0: 是的。
1: 那同时呢，这个高速交警方面呢也公布了一些绕行的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抚州往九江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昌东南枢纽，驶入南昌南二绕城高速，再分别经过昌西南枢纽、南昌西绕城高速，或者是南昌西二绕城高速前往九江的方向，也可以经过抚州北枢纽、丰城南枢纽、岗上枢纽等线路来进行绕行。
0: 鹰潭往九江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昌东南枢纽，驶入南昌南二绕城高速绕行，也可以经鹰潭枢纽、祁广高速、杭长高速、瑶湖枢纽等路线前往九江的方向。
1: 对，
0: 长沙赣州往德兴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来根据实际情况经南昌西二绕城高速通行，也可以呢经鹰潭枢纽、祁广高速、杭长枢纽、瑶湖枢纽等线路前往九江的方向。那么长沙赣州往德兴的方向呢，是经南昌西绕城高速、南昌北枢纽、沪昆高速、祁广高速等线路来进行绕行。南昌城区往九江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塔城收费站、架桥收费站或进贤西收费站驶入高速，经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南二高速、南昌南绕城高速、南昌西绕城高速前往九江方向。
1: 那南昌城区往德兴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塔城收费站、架桥收费站或者是进贤西收费站来驶入高速，经过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沪昆高速、祁广高速、杭长高速前往德兴的方向。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施工期间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路况，提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按照现场的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出行。
0: 对，本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这一刻钟的话啊，现在的沿江通道啊，朝阳段啊，到红谷隧道，到滕王阁隧道啊，现在这一段江边出行啊，车流排队就比较集中了啊。沿江东一环和西一环呢，倒还是比较体贴啊，比较妥当啊，车流呢还在可控范围内。和这个红都高架的解放、龙王庙上空啊，西环丰盛快速路、成人胡同啊，这些呢都还比较克制，今天早间呢没有给大家太添乱。南一环九州高架是传统的车多啊，一切都在预料范围内啊。此刻的话，像沿江北大道上鹰山上的出行车流也已经大幅度恢复啊，所以现在不论红谷滩啊、老城区啊，通行车流状况啊已经大幅改善。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更多的一个行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卢亮大道西向东拥堵450米，前进东路东向西拥堵326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往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新赣州大道的西向东拥堵312米，上绕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7: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好，8:50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刚才我们这个九群的这个小伙伴所反映的问题，刚刚交警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哈，就是有关于高新的这个公安铁旗之前有 LED 屏垂落的，然后会在某种视线上遮挡号牌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呢，这一块这个高新快警正在巡逻的 LED 屏和车牌已经是不会产生任何的视觉的这种盲区了。
1: 对，你就从正面看就是完全是上下结构了，它原来是中间是有一电重合。
0: 我觉得其实交警应该感谢这位市民的提醒。我们在这里是在节目里跟我们的这嘉文同学来回复一下，因为毕竟也是过去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哈。好，那当然这个大家有什么关于交通方面的好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听友这个平台人生说，刚刚呢在盖沿江北大道南往北辅河路过来过八一大桥，两车剐蹭了，占据了两股车道，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的一个出行安全。然后我们还有听友这个淡泊明志也是怕来路面上的这种行为哦，他应该是说这样，就是他应该是在南昌的这个城区，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斑马线的问题嘛，他前面正好是斑马线，而且我觉得真的很讽刺啊，这个事情三个坨大的字车让人，我们这位听友淡泊明志是非常乖的，是停在了这个地方等候这个行人的通过，但前面那辆车就已经是哦，
1: 他还
0: 不仅仅是不礼让行人啊，
1: 他还遮挡号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遮挡号牌了。
0: 对，他拿了一块那个感觉是那种包装纸还是什么，
1: 应该就是那种咖啡袋子，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咖啡袋挂在了他那个号牌，真的是非常无知非常低劣的一种违法行为，就是在众多的违法行为当中，我觉得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真的。
0: 因为号牌真的是非常无知非常低劣的一种违法行为，就是在众多的违法行为当中，我觉得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真的。
0: 因为而且大家知道故意遮挡号牌是可以扣9分的啊，
1: 哎没错，
0: 以前扣11分，现在是手软了扣9分，但是你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因为叫你只遮挡号牌前排挡住了没有，而且通过你的车辆外观交警通过这个天眼也是可以识别你的，甚至我们刚刚这位听友淡泊明志那天告诉我们具体的时间位置，然后具体在哪条路上，然后交警信息化中心也是可以研判出来这辆车它的具体车牌，而且它的这种违法，而且你知道夸张到就是现在交警厉害到什么程度，它还可以拍到你在路边或者说你在某个位置给这个车挡住号牌的过程，就是把你的作案过程都是抓拍下来的，
1: 都给你还原下来，证据非常充足。
0: 对，一旦有这样的证据，他就是立马对你进行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这么一个处罚，扣9分了。所以大家不要去做这种很低劣的违法行为，
1: 真的是很低级，这
0: 对
1: 关键是也非常没有必要。
0: 对，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可能确实是开车的时候比较怂，我经常在那种高峰期拥堵的时候，旁边有车，我真的觉得他们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嘛，我明明走。

0: 我自己的车道走得好好的，他就是他就能那么硬插进来，
1: 就能够硬插进来。
0: 对，我真的很恨自己，只能怪我自己技术不好，而且我自己会让一下，我说我不想，我就感觉他明显马上就要撞上了，我自己不想撞上去。就那些车他们是怎么做到心这么大？
1: 一般你如果是，其实像尤其是在那个高架的汇入口的时候，就是大家能就是会有汇入的需求，这个都很可以理解。但是那种就是一直往前开想要插队，然后就是也不打转向灯的那种，我真的是非常气我。
0: 而且我昨天要碰到这种车，就是那种强行插队的车，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有的时候你就会稳住方向盘，觉得说，哎，我就不让他插这个队。昨天我看到那个，就是他那个半个车头已经是伸到我前面来的那个车，他那个车一大半的那个车头的部位，铁皮子都是瘪下去的，就是他是一个，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他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老子车都这样了，我无所畏惧，我就要这么硬插。
1: 对，
0: 就有些司机的开车的行为，真的行驶的素质真的不太好啊。那当然，这个想要缓解自己开车当中存在的这种焦虑也好，或者说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好心情，我觉得还是配点临时搭档。
1: 对，就是实在是气不过的话，停下来，这个炫两口这个鸡爪呀、鸭脖呀，对吧？这让自己过过瘾了。我们这次带来的是这个钱家香卤味系列的一个产品，有这个老卤鸭爪是32.9一袋，然后还有这个老卤鸭舌80克每袋，两袋装是68块钱。
0: 对，
1: 还有这个老卤鸭脖一袋是33.9，还有老卤鸡脚筋100克每袋，两袋装是24.9，有不同的这个规格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卤味或者是零食，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因为我们这一款也是清洁标签食品，也是卤味熟食行业中唯一获得这样的一个认证的品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美味入口，安心落肚，既解馋又轻盈，既传统又纯净啊，是江南老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这个卤味或者是零食就可以了。
0: 对，也是一个夏季出游的刚需。那当然夏季出游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专业除气炭的铁锤三效呢？因为夏天开空调很多嘛，然后大家包括遇到堵车呀、加塞儿的情况，都会出现这种怠速啊、点火困难、抖动的一些情况。那这个铁锤三效呢，就是一款专业的除气炭产品啊，可以做到除碳抑碳合二为一。那么这个大家只要加到油箱盖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了。现在4套8瓶399，5套10瓶499，然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是5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么今天的早间高峰啊是模范标杆啊，典型的一个晴好天气下暑期的啊，没有太多啊这个复杂啊这个任务的周四早间高峰啊，平常心啊这个早间路况呢，大家虽说啊八点之前啊出发的挺少啊，但是八点半前后啊聊聊啊几十分钟啊，大家似乎出行也都充分搞定啊，所以现在环形一圈行车高架呢，大家呢都没有太耽搁时间啊，这个9点钟啊还是比较顺利的交通恢复啊，哪怕是高峰时间段啊8点半到8点40啊，路况流量呢也没有上升到很难接受的这个程度啊，基本上还是可控的。那其他的一些像朝阳段啊，这边延长快速路的云飞桥啊，九州高架段啊，这个咱们的这个靠近到渔章台啊，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缓行，但是其实车速移动速度呢也是能够保证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九江市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351米；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15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470米；由西向东的拥堵距离有498米。另外，赣州市的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距离300米；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12米。上饶市豫三段呢，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是有307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了。而高速方面，G70福音高速的493公转温莎段罗真收费站与抚州北枢纽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一起小车与货车追尾事故，现场是在单道缓行的，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简两市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

0: 点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地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以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昨天18点钟左右，在四川省的宝兴县境内，一成都牌照的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河滩。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已于今天凌晨结束。经核实，该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共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目前事故调查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河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部地区会达到40度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19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钱家乡卤味系列产品的推荐。有像这个钱家乡的老卤鸡爪，每袋328克，一袋只要32.9块，是高汤高温的这个老汤草本慢卤的啊，所以爽脆 Q 弹不油腻，清洁标签认证吃得更加的放心。还有就是钱家乡的老卤鸭舌，一袋80克，两袋装的只要68元。精选的鸭舌呢是嫩滑多汁，而且老卤慢卤咸淡适中，每一口都是鲜香回甘的。还有就是钱家乡的老卤鸭脖，一袋每袋33.9块，经典老卤九煮入味，肉质紧实，卤香四溢，啃食过瘾，层次丰富啊。包括呢钱家乡的老卤的鸡脚筋，这个每袋是100克，两袋装只要24.9块，而且是有这个老卤味的和香辣味的可选。72小时的慢卤精华尽收 ，Q 弹有嚼劲，匠心工艺口口满足啊！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卤味零食”，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下单。钱家乡老卤呢是这个江浙清雅卤味啊，属于这个鲜香回甘的，干净见真章，不同于重辣重油的那种市面的卤味。钱家乡的它是深谙江浙的风味，就是清淡健康，鲜香回甜，恰到好处的唤醒味蕾，不腻不燥，而且传承老卤草本慢煨啊，高温高老汤去融合这个草本的香料，层层的渗透，所以这个卤出来的东西每一寸的肌理都是吸饱了这种醇厚的卤汁，咸淡适中，回味悠长哈。那刚才我们讲的有各种的像鸡爪呀，还有包括鸭舌、鸭脖以及鸡脚筋，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而且这个钱家乡是卤味熟食行业当中唯一获得了清洁标签食品认证的一个品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美味入口安心落度啊，既简餐又轻盈，既传统又纯净啊，所以这一口江南老卤也让你可以吃得过瘾，更加吃得明白。趁着我们的这个福利假期间，赶紧去下单购买，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卤味零食，或者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

0: 碉堡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八一大桥沿线往阳明路方向以及阳明路和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车多，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9:3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家长朋友们、同学朋友们，暑期想去哪儿更有意义的话，赶紧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的行程啊，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有向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啊，就是把课本里的这个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这属于封闭的营地，而且有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备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您夏令营的专属服饰和包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啊，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想要去的朋友，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那除此之外呢，暑期计划到要这个纯玩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西双版纳的汤泉雨林五日游。这是全程20人以内的一个精致小团，这样你就不用坐大车拥挤大团哈，出行宽松不拥挤，游玩的节奏也非常的舒适自在。不管是带老人带娃全家出游，还是闺蜜结伴，舒适度都是直接拉满的。住宿这块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全程携程4钻的酒店，特意升级了一晚悦榕旗下5星悦春温泉酒店。这个酒店呢是藏在雨林的茶山里面，环境实打实的好，自带超大的泳池、观景露台，早餐种类多，随便吃啊。最划算的就是这个酒店呢自带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深井活水，白天逛雨林走累了，晚上泡一泡温泉，浑身酸痛全消，度假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就咱们还是有独一份的一个茶山的体验，去到南糯山的千年古茶园，空气里面都是茶香啊，可以跟着这个本地的茶农去亲手的采茶、揉茶和压茶饼，自己做一块专属普洱茶，还有就是老师可以现场教大家怎么

泡茶品茶，做完的茶饼呢还能自己带走，留一个纪念，特别的有意义啊。其实啊，西双版纳经典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咱们也都一个不落的给大家安排了，比如去野象谷的近距离看一看亚洲象，原始森林公园里面看看百只孔雀齐飞，还有这个傣族园里面能够玩泼水狂欢，独树成林，包括呢打卡边境特色风景。晚上呢还要带您去星光夜市哈、啊、去这个大金塔下面逛小吃拍美照。全程就真正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两大招牌的傣味大餐是直接安排了，比如说傣族的孔雀宴，还有原生态的象餐，地道傣家菜一次让你吃个够啊。七到八月是天天发团的，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成人价3880，儿童价2980，两人同行每人再立减100，像门票啊、区间车、接送机都是全包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老小结伴出行都非常的合适。想要了解详细行程呢，您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52，19979950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版纳啊，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3: No.
2: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庐山南大道上掰桥的车辆比较多，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5: 1 2 1 2 3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了，到10: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啊，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咱们推出的这个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拉萨首晚还是供养的一个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座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要带您去夜游布达拉宫，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啊。而且藏地特色美食全部包含了，像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汤锅、藏式烤羊啊。报名呢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服务。硬卧呢有3档票价可以选，上铺是5699，中铺5999，下铺6299元。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去回复这个旅游，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除了这个圆梦西藏马年朝圣之旅之外呢，还有值得推荐的就是云南之旅了。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波超舒适的云南的纯玩团，昆米、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啊，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就是我们这趟全程都是属于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所以像这样的团呢，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杜绝那种尴尬和卫生的隐患。全程住的也是4段酒店，大理可以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的。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去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的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所以像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所以你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05752，1997990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

0: 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错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酷暑难耐不用扎堆网红城市，江西一众老牌避暑名山堪称夏日续命宝地。头号王牌庐山自古公认避暑天花板，山林云雾缭绕，平均气温比城区低好几度，别墅群山间步道氛围感十足，还有三清山井冈山森林覆盖率高，密林隔绝热浪，爬山纳凉两不误，还有九宫山梅岭紧邻南昌周边，短途自驾轻松直达，是本地人私藏消暑后花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

0: 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9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31.7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20，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保持身体的活力。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

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自2018年创办以来，大会已连续在上海举办8届。国家统计局昨天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据介绍，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长优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利有效。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精准有序补齐路网短板，加强公路间连续互通，强化安全整治和体制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到7月13号，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早稻播栽已经全面完成，中稻处于播节至孕穗期，苗势长势良好，一二类苗占比89.5%，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晚稻播栽意向面积

0: 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双抢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有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16号周四，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来跟您关注一下一汽大众的探岳 L380TSI 的35周年严选款，另外还有领克07GT 将会在7月23号正式上市，来跟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它的预售价格，包括车型的亮点。在一个周宣传回来之后呢，咱们今天的修车热线还是会照常为您开通的。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维修保养方面任何的难题要咨询的哈，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来在线咨询，当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50宏光 mini EV 啊。大家都知道这车呢其实小巧啊，经济实惠，在市区代步啊，当买菜车接送娃、啊、其实还确实是挺划算的哈、啊。至少它是一台能够正规上路的这个车型，不像有些朋友他可能花个3-4万块钱买个老头乐不安全啊，不能上路那种车。那 mini EV 呢，如果你买个入门的这个配置啊，它的低配车型给到了哪些配置，值不值得买，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解析一下 mini EV 这款比较价格亲民的车，它的低配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个表现。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汽车评估维修还是说消费维权，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随时给咱们留言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和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啊！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汽大众的探岳 L。我们从官方了解到啊，一汽大众的探岳 L380 TSI 的35周年严选款正式上市了，它的售价是22.25万。那这一次作为新增车型呢，相较于之前上市的35周年的尊选款22.99万的价格，在配置方面做了一些精简，然后又降低了一些它的一个门槛。具体来看啊，这款车型依旧是配备了 S-Line 的运动套件，车长4.69米，车宽1.86米，车高1.68米，轴距是2.79米，并且会搭载19英寸的轮圈。35周年的尊选款呢，它会配备到矩阵式的 LED 大灯，还有35周年的严选款，它采用到的是常规的 LED 大灯。内饰这块呢，35周年的严选款它是有12.9英寸的中控屏，然后之前的这个尊选款它是配了15寸的中控屏加11.6英寸的副驾屏嘛，相当于这一次就是副驾屏的话呢取消掉了，然后这个严选款呢它还取消了后排的独立空调、智能泊车和360度的全景影像啊。这么来看的话就更素了一些嘛，但是其实价格好像没有低那么多啊，之前是22.99万，现在是22.25万，相当于是优惠了7400块钱的样子啊。但是取消掉的一些配置，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后排的独立空调这一段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后排乘客的一个舒适度嘛。然后动力方面，它是搭载了第三代 EA888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2千瓦，峰值扭矩是3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好，那说完了德系，继续来关注一下自主品牌。领克07GT 将会在7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么这款车之前也已经开启预售了，一共是有3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是16.58万到18.58万。而除此之外，领克07GT 呢还推出了时间限量版车型，它拥有专属的外观、内饰的设计，然后是限量107台，指导价格是20.88万。领克07GT 呢延续了家族的 Next Day 的设计语言，前脸是搭载了由94颗 LED 光源组成的破小分体日间行车灯，然后集成了转向灯啊、日间行车灯的功能。下包为3段式的竹风菱纹设计，它的灵感是源自于这个拉力赛方格旗，整个是很有运动气息的。然后在车身尺寸方面啊，这台车它的车长是4.84米，然后车宽是1.9米，车高1.48米，轴距是2.84米。那虽然说它用到了隐藏式的排气设计，但是通过它后包围的一些运动化的处理，包括车顶上方悬浮式镂空的扰流板，依旧展现出了很强的战斗氛围。后备箱呢是采用到了上下分层的一个设计感觉，两驱的基础容积是614升，包含了83升的一个下沉储物区，四驱版的基础容积是548升，包含了17升的下沉储物区。而二排座椅它也可以分4:6比例放倒，放倒之后最大容积能够拓展到1665和1599升。而在座椅的其他配置上面哈，它全系都是标配了 NAPA 真皮的桶型座椅，前排有12项的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这三大舒适性的功能是全部都有了。然后靠背的最大舒展角度是159度，后排座椅的靠背也支持119度到129度的无级电动调节啊，也保证了后排乘客的一个舞适性。然后其他呢，像这个15.4英寸、2.5K 的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95英寸的超大幅的 AIHUD 抬头显示，包括车载的冷暖冰箱，高配23扬声器的哈曼卡顿的音响，然后还有全场景的声场啊等等。那么领克这次07GT 呢，它还全系有搭载到他们家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里面搭载了5纳米的车载芯片 ，AI 算力能达到30 TOPS， 然后支持多音区的连续对话、手机无感互联和车载的一个生态全场景的覆盖。那在其他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这块啊，它在智驾硬件上面呢是全系都标配了激光雷达的，就是低配都有。然后它分了2套方案，两驱 Max 版本是搭载千里浩瀚 H5 的智驾 ，Ultra 跟四驱性能版是搭载了 H7 的高阶智驾的方案，然后搭载的是英伟达 For You 的芯片，全车是有27颗全维感知传感器，支持城市 NOA、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智能领航、自动泊车、高速领航辅助等等。然后在动力上哈、啊，这台车型它是由一台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再加3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那么这其中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

0: 单电机版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3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5.5秒。至于它的双电机四驱版本的话，综合功率是390千瓦，零百加速4秒钟。全系车型配备了28.3度的电池，两驱版 CLTC 纯电是200公里的续航，综合续航能力1422，四驱版性能更高，续航就更短了，170公里的纯电续航，综合续航能力是1315。然后底盘这一块儿，新车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全新还有标配 FSD 的液压可变阻尼的自适应悬架，四驱版车型呢则是升级成了磁流变悬架，阻尼调节范围会更大一点。另外呢，它还会提供到电动隐藏式的一个拖车钩，具备有1.6吨的牵引力。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汽车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赶紧在11:30之前随时来拨打电话啊。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最近咱碰到的修车方面的这个事情，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做提醒的吗？
1: 我刚刚在就是现在，一个客户开个车子来了，一个大众车，车子是一个1.4T 的发动机，他这样讲，黄师傅，我在想车子开2年了，我不想用好汽油了，我就用那个
0: 便宜的，
1: 很便宜的矿物油。
0: 他是什么车？
1: 1.4T 的
0: 车型，一般都是要用到半合或全合成嘛。
1: 他就要矿物油，告诉我说你用矿物油算了，你就开走，不要到我这里换。他说我给工钱给你，我说不是给工钱给我的事，你这个车子还要开2年，弄得不好开，开2、3年、4年、5年都有可能开。你现在发动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我跟你换了这个油，他原之前的不是这个想法的，他就是第一次，他买了一桶油，这个人是多少钱呢？在网上买大概就是70块钱。70块钱一桶4升，他叫我去给他换，我说我不换，我说你到别的地方去，我说他最后讲的这个后来我也不太高兴了，我说我给30块钱，你到别的地方去换好吗？那这可以了吧？后来我把这道理跟他讲清楚了，我说既然你还要开2到3年甚至更长时间，你这个车子用这个油，你等于说，当然说马上换他是不可能换的，因为还有那个99块钱的全包的，甚至全合成机油全包，还给你把车子洗干净，什么都给你搞干净了，有那个油。啊，那个这个油可能比他那个油好一点，但是我说我不搞，他说你我又不怪你，我说你怪不怪我不是问题，但是我到时候跟打个修车记录打过去，因为我们是二类修理厂，我就要负责任的。这个机油，你晓得这个时候到时候你一纸诉状把我告上去，我要赔你的发动机，为什么？我这个修我明晓得我你这个机油不能装在这个上装在那个带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可以用的，我为什么要换？哎，就是你知错就错嘛。这是我这个修理厂我的全责，他说我不会的，我说不要，你会不会的你就走，我说你走。后来他把这个油放下来了，他是换了什么呢？换了半合成机油。我说半合成机油勉勉强强，我说对不起，7000公里你就把它换掉去，否则我记好公里数，跟你看好公里数，然后就我在这个在他的那个结账单里头给起来，建议7000公里以后更换，我要不是5000公里，建议7000公里换。他就紧着摇头。

0: 摇头。其实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怎么回事了，你这个车子要报废了，哪怕你或者是你下个月报，或者是年底报废，你加这个油马马虎虎可以的，但是你要开个两年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你现在就凑合它，我这车子不值钱了，我不用这个东西了，嗯，这没有道理的东西是吧？我们
1: 是啊，
0: 比如说我们一匹马它要吃草，当你给它黄豆吃，给它玉米粉可以，你给它肉吃可以吧，它不是吃这个东西的，他所以说就不行，晓得吧？
1: 对，黄叔，就正好问一下，就有些朋友也会在想，就是我买的也是比较便宜的涡轮增压的这个车子，就是特别想省一些成本去加那种矿物油。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涡轮增压的车去加矿物油嘛。这个原因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行不行？
0: 对，为什么自然吸气的车子是它的这个压缩比呀、啊、非常低，8到9甚至10就够了。我们带涡轮增压的达到14甚至17。在涡轮增压的方式，压缩比大了就必然就产生压缩比大了，我们连杆瓦曲轴瓦抗冲击力就要大，抗冲击力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机油它就有一种抗剪切力，它叫抗剪切力，它的力量就远远的高于了我们的这个叫做矿物油。有很多人都说你就不都是油，你这不这怎么着？我说油都是油啊，我说油就是橄榄油跟那个其他的什么那个油卖的更贵，是我们的菜油就卖的便宜，但是都是油吃啊。但是你说加上去会坏吗？它不见得马上会坏，但是由于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它这种本身的工作原理来说，你这个车子就是要坏的，你就是使用寿命就很短的。你比如说在黄师傅这换了油以后，在黄师傅这换了机油，半年以后它哇啦哇啦哇好响，哇好响，就是因为你用了次品油，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就这个油简单，这个油它不适应，它这个矿物油，我们的矿物油就适应我们，比如说日产的。本田那个1.4的、1.3的那种小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我们的50、宏光，哎，用这个油，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它压缩比不大。这个压缩比大了，它对这个对机油要求很高，它的耐压力啊、剪切力啊，就要求的很高，要求很高呢，我们这个机油呢就适应不了，久而久之，你的连杆瓦、曲轴瓦、活塞臂一起给你磨掉，那得很苦的。是吧？
1: 嗯，是的，是的。好的，这是一点，就是大家以后在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机油的话它确实分了很多种不同的这种类型。但其实现在我自己出去好像会去给别人推荐矿物油的比较少，可能专门就是有车主他自己去问有没有那种便宜的矿物油。
0: 他自己在网上买的，他就看着就我太贵了，我便宜了，我贵。他问我他这个机油是真的假的，我也没看过这个牌子，我说我不能告诉这个机油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是甜的，假的是苦的，我给你尝一下，我来尝好吧。
1: 嗯，
0: 我说这不是我尝不出来。
1: 是，
0: 那所以说不要是把自己的车子说马上要报废了，不干什么东西，还有一两年开的话，你自己再把这个机油降低这个机油标准的、你再去高压直喷的，你降高压直喷你用矿物油了，我告诉你几个月以后发动机没有了。
1: 是啊，
0: 高压直喷更不得了，我
1: 伤了发动机，到时候你省的这些钱那就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一片大地的西瓜。
0: 对，
1: 是吧？
0: 这
1: 那没必要。
0: 你说你7000-8000块钱可以买多少西瓜？
1: 是啊，
0: 那大姐是吧？
1: 是，所以就是这点大家不要去为了省钱，就是说车子觉得车龄老了，我就给他在那个机油标准上面去降级，不能这样的啊，到时候修起来就可贵了。
0: 不能除非你这个车明天就报废、或者是一个下个月报废，你可以，甚至你可以不要换机油，你都可以的，
1: 是的，
0: 不会坏。你换了以后，你开个半年一年以后，你看看用这个机油标准，特别是我让我们矿物油加到高压直喷的发动机里去，这是半年一年以后它就马上见效的。
1: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有位叫做快乐每一天的朋友问，他的那个车是奥迪的 A3， 说这个车最近热车的时候怠速还有1000转呢，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偏高了？
0: 不太正常，把节气门去看一下吧，如果是不抖也不耗油，有1000转。把节气门清洗一下，清洗完了以后呢，再进行一下节气门匹配。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我不能讲别人不好吧，很多人洗的劲，我说匹配吧，什么叫匹配啊？我拿电脑跟操，没有洗完我就走了，我说我跟匹配，哎呀，我怎么好了？我说就这个问题吧，我说你这个师傅可能对这个节气门的匹配啊，他可能理解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说匹配完了，哎，你看我怎么好了，走好了，啊，谢谢哈，我说下次修车子你就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哎，他没叫我匹配啊，没叫他去洗，洗了3次，让他在那个师傅那里洗了3次节气门不行，到我这里要叫洗，我看都不看，我这个傻乎乎的东西怎么不洗的？匹配一下好了，就这样的。
1: 好，那这个还是去洗一下节气门，然后让节气门重新匹配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缓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修车问题咱们就暂时。

0: 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叠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阳明路的八一大道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旅游的线路啊，因为大家到了这个暑假嘛，也想着说到哪里去玩一下会比在咱们这个火炉要凉快一些的。其实呢，我们在暑期有很多的这个能去避暑的这个线路。那么我们在这一时段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就是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0: 去年暑期啊，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呢是发了十几个团旗啊，大家都对那边有特别多的这个向往，因为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的感觉啊，到了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去的季节。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大草原它其实一年当中最好看最适合去最绿油油的这个时候，正是在暑假的这几个月啊，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所以说大家在七八月份呢，正好就可以把握这个时间去内蒙古。你可能会觉得说内蒙古这辽阔大草原没什么遮挡的，肯定很热很晒吧，但是其实你去到那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挺凉快，它风挺大的，而且它其实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啊，就是早晚会比较凉爽一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体验一下的话呢，我们的线路这一次在暑期，今年的话是七日游，住的地方呢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酒店哈，有一晚是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草原特色蒙古包，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还可以在这个蒙古包里面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这个内蒙旅游的话呢，可以报名，我们现在的话是只剩下七月二十号的这一个班期还可以报名了，价格是4880，包含往返机票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参加咱们这个内蒙游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啊。就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内蒙玩，想要咨询这种私人定制团啊，就是咱们一家人单独成团，或者是想要单独订个机票的，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啦。当然啊，还有这个铁人三项，如果说大家是准备暑期自驾出去玩的，咱们要保证车子有个更好的车况嘛。铁人三项它是专门针对油路积碳推出的一款产品，加进油箱里面你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燃油系统的那些积碳给它软化清理掉，然后之后你车子开起来就不容易出现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等等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用铁人三项洗一下汽车油路的，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原价是168块钱一套两瓶，80多块钱一瓶。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算下来单价不到50块钱一瓶，4套8瓶399，5套10瓶499。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啊，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就来跟大家聊聊3-4万块钱啊，就是我们拿着3-4万的这个预算想买一台日常代步的小车啊，很多人都会去看到那一台就是50宏光的 mini EV 嘛。这台车型呢确实销量也比较可观，很多买了它的朋友觉得哦确实好用，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太好停车的地方啊，小巧的一个车身是吧，它位置不是那么宽敞的车位，它也能够轻松停得下去，而且小小的一个车子开起来呢也比较省电。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也心动了 mini EV，就是也差不多就是拿着3-4万块钱的这个预算啊，就考虑一下他们家低配的这个配置是不是非常素，这个低配值不值得选，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 mini EV 的这个低配的版本啊。首先外观上面来看呢，50宏光的 mini EV 新款车，它用到的都是叫做甜趣方糖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这个方形的轮廓，体现出来了它的这个实用性啊。空间呢要以这个实用为主，平平直直的一个车顶嘛，能够让前后排头部空间有更大的保障。然后整个的外观颜值它依旧是用到了那种笑脸的可爱的设计，圆形的 LED 大灯呢看上去也挺可爱的，然后下部两侧还增加了向日葵的装饰，体现出了它的这个圆形的元素，两个外后视镜呢也是圆形的样式。而全新的50宏光 mini EV 也用到的是上下双色的一个设计，感官上面呢是减轻了车身高度的啊。在车型的尺寸方面，车长3.26米，车宽1.52米，车高1.57米，轴距是2.19米。相比于2025的这个车型，它是在长度上面增加了12毫米，高度上面增加了10毫米，轴距保持不变。然后四叶草的轮圈呢，不仅造型看上去更加美观，还能够降低风阻。车辆的侧面它也有专属的 mini EV 的名牌。车辆的尾部尾灯的样式跟车头互相呼应啊，依然是这种圆形的造型。 尾门的尺寸会更大一些，提取的物品的话会更加方便。然后新车还有提供到绿悠悠、白绒绒、灰蒙蒙三款的全新车色，采用到了八层的涂色的工艺。然后这款车型还能够实现无感进入和锁车，不需要这个掏钥匙就可以了，上车踩刹车呢就可以马上启动，就还是挺方便的，这一次在配置上面。那么其他的内饰啊，像这个焦糖奶油色的一个撞色方案，也会让它看上去会比以前更加偏家用，更加小清新了嘛。然后座椅也是那种复古经典的棕白的配色，中控台上有百变造型的空间仪表台，它不仅可以储物，还可以放一些手办啊之类的，就是装饰一下这个车子也会显得更加的可爱精致啊。然后五菱宏光的 mini EV 臻享款的车型是配了 10.1 英寸的中控屏， UI 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更加清晰直观，然后还支持下拉式的一个菜单控制，四种一键切换的场景模式，还有小憩模式、露营模式、雨雪模式等等啊，宠物模式也是有的。然后在上方呢也预留到了这个手机放置的这个位置，下方是物理的旋钮空调控制单元。配置方面，五菱宏光的 mini EV 一共是有四个配置，那进阶款的车型呢就不太建议了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续航里程不是那么在意，选择它那个小电池205续航的这个车型就够了。进阶款跟臻享款的价格是只相差了5000块钱，但是5000块钱的这个差价，你得到的安全配置、科技性配置都提升了挺多的。首先安全配置方面，你多了后轮的盘式制动器，然后有电子驻车、牵引力控制、车身稳定控制、自动驻车、上坡辅助等等。科技性配置方面呢，10.1英寸的中控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大灯延时关闭等等。5000块钱换来的配置确实是相当足气。全系它的这个电机最大功率是30千瓦啊，高低配都是这个数值，最大扭矩是85度气。全系它的这个电机最大功率是30千瓦啊，高低配都是这个数值，最大扭矩是85牛米，配了磷酸铁锂的电池，提供了205公里、301公里两种 CLTC 的续航的版本，电池容量分别是16.2度和25.1度的。全系还支持直流快充，35分钟就可以从30的电量充到80的电量。最后呢，再简单总结一下，五菱宏光的 mini EV 不管是205公里的还是301公里的进阶款，其实都不太建议啊。5000块钱的这个差价嘛，我觉得基本上都省在了安全配置上跟用车体验上，就没有必要省5000块钱的这个差价啊。没有车身稳定控制，雨天湿滑路面是吧，这个车你也担心说它会不会皮太薄啊，万一有这个打滑翻车是不是感觉皮薄也更危险呢，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个车身稳定系统更加踏实嘛。然后其他的像没有上坡辅助，上坡辅助我也觉得是一个刚需性的配置啊，要不然的话你在一些陡坡度比较陡的那种停车场的出口位置上，万一跟车走走停停的是吧，你也很怕后车贴你太紧要发生碰撞的这个事故，然后没有倒车影像展露，挪车也全凭感觉，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咱们日常驾驶体验的东西。所以呢这个5000块钱我觉得有必要加啊，进阶款呢就不太推荐，大家还是可以从再高一个配置贵5000块钱的这个臻享款来进行选择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差不多在3-4万的这个价位当中嘛。所以呢宏光 mini EV 啊，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看一下臻享款的这个配置，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更推荐一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
4: 以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日，西北大学教师贾某某被指涉嫌论文抄袭，引发广泛关注。西北大学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查认定贾某某存在

0: 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和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四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专项整治行动从7月至11月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

0: 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明两天，我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高温天气发展，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5度，局部37度以上。18号起副高东退，江西省境内雷雨天气又会增多，其中18号到21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2号起副高加强西伸，我省晴热高温天气会再度发展。
5: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7: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8: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5: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全省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等。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明确到2030年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一些地区的汛情灾情牵动人心，不少企业明星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个别网友和营销号在网络平台发布催捐对比拉财等内容。人民锐评发文，救灾中的催捐拉财绝非行善，而是以善之名行恶，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是正

0: 视和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继续是中午的公路必至然。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哦，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嗯，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哎，喂，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邮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0: 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心一下高速路况，东昌高速 K2公里处东乡西站至东乡枢纽区间往东乡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单道缓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的高温天气发展，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局部37度以上。18号起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十八到二十一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2号起副高加强西深，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再度发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的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的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北京时间16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7，依旧是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到了三款好物的重点推荐时间了，可能每个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时间点，如果不推荐好物的话，可能说哎，好像缺点什么。不可能光存在音乐，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三款重点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我们的卡乐徐中童鞋，还有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以及草本出色的无痕内衣，都是价格超划算的。那至于购买三款好物的方式呢，也很简单，首先第一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直

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它的价格就不太划算，就可能不会购买。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款洞洞鞋的价格呢，真的非常划算。最低只要169就可以轻松 get 一款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但是它的每款限量100双，颜色呢也是齐全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它的品质有问题，它是奥莱仓的直供的这个正品，所以不用担心。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一包鞋花，但是它的款式是随机的。哎呀，你平时自己买个正款的鞋花的话也很贵哦，所以它送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现在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单再减5块钱。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了。就很多时候很多人买正装可能会觉得用到最后用不完，然后就不喜欢用了，又买其他的产品，非常浪费。所以买这种稍微小一点的这种套装，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平时在官网的这个悦薇水乳套装的套组，水是150毫升，乳液是100毫升，要1000加以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商城里面的话呢，是不是这个完全正装的哈？它是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液组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

0: 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9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4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自己长期的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的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又到了旅游路线的推荐环节。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暑期福利路线，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双飞草原7日游。我们的成团呢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如果你喜欢从 A 点到 B 点直达行的话呢，我觉得这种直接从南昌机场出发的是非常推荐的。在住宿方面呢，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然后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可能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呢，小朋友会非常好奇，就去了大草原为什么不住蒙古包，所以我们也是升级了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然后推开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大草原，会感觉非常的舒爽，尤其是像在这种3伏天南昌这种大夏天非常热的感觉。但是如果在内蒙古的话呢，应该会非常凉爽。因为我今天在我朋友圈看到我的朋友去了那个内蒙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不记得他那个定位发在哪儿了，但是呢是在这个大草原的内蒙古某个地方。我问他看起来很凉爽，他说的确就是你看起来凉爽的程度。我说多少度？26度。天哪，多么舒爽，就是那种直接就是天然空调的感觉。所以去到那个地方逃离城市热浪真的是太舒爽了，不想错过这种逃离就是南昌热度的这种旅游路线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的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7日游。我们现在班次呢真的很少了哦，我们本来原来是7月13、16和20号，现在仅剩下20号的班次了，4880元每人，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福利呢是2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报名方式拨打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可以进去了解路线详情。 另外一条路线呢，也是超舒适的，我们西双版纳的路线，依旧是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呢，可以选择这趟路线。它是雨林五日游，它也是一个精致小团。如果你不想坐这种拥挤的大车或者是拥挤大团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种精致小团出行。它是游玩节奏比较舒适，不管是带老人还是小朋友，全家。

家出行呢都是让你有一个舒适感拉满的一个状态。住宿这一块呢也是非常到位的，全程是携程四钻的酒店，并且有一晚还帮你升级一个温泉酒店。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就是去自己手工跟着茶农亲手采茶、揉茶、压茶饼，做一块属于专属自己的普洱茶饼，并可以把它带走，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包括带小朋友的话呢，还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亚洲象、原始森林公园，看孔雀齐飞呀、啊，就经常是在我们动物园看不到的那种景色，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如果想要去到这个西双版纳路线的小伙伴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版纳就 OK 了。就是我们七到八月是天天发团的，它没有固定的班期，所以就还比较划算。它的价格是真的非常划算，听友的专属的成人价格是3880元，儿童是29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直接减100，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它是天天发团，这个是很重点的，因为有一些路线的话错过班期可能就再无了，所以小伙伴呢也

送给大家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会带各位小朋友呢深度玩转我们的首都北京，然后呢重点就是会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记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拨打电话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研学或者是北京，都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午的公路 BGM 的时段，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好物。

推荐。这次的好物推荐呢，哇哦，喜欢吃零食、喜欢吃卤味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气喽！钱家乡老卤的小零食来了。它呢就是你可以吃的放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卤东西可能大夏天就比较懒嘛，因为又很热在厨房，所以呢就会买这种现成即食的卤味零食。那尤其是比如说在追剧啊，或者是现在比赛，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嘛，就马上到这个决赛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吃其他东西吃不下，但是这种卤味零食呢就是一包来一包，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那儿准备着，不要等你想吃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没有备着零食，是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一款钱家乡的老卤里面有鸭爪、鸭舌，还有鸭脖以及鸡脚筋，反正就是如果喜欢吃卤味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看一下自己需求想要买多少呢，自己进行下单就 OK 了。我们这个鸭爪的话呢，就是每袋32.9元，然后我们的鸭舌呢是两袋装，然后68元有两袋，然后鸭脖呢是每一袋33.9元，至于我们的鸡脚筋呢是每袋100克，然后是两袋装24.9元。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它是72小时的慢卤的精华收进的一款小零食了， Q 弹有嚼劲。我们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卤味或者是零食就可以进行下单，再或者呢登录到我们的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9到35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4.1度，南风二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29优，紫外线指数强，需要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护肤品必强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是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是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益，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

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检查今天的城区道路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城区高架西一环、东一环，包括南一环、北一环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桥面行车状态呢都还保持良好过江桥梁以及城区的地面主干道通行状态都还是十分的在线在这种咱们今天的一个晴好天气表现下大家呢往来呢还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最近的早晚高峰保持非常一致的出行表现的主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这个在前半段这个晚高峰和早高峰前半段都不会太为难大家，出门的朋友少那这个包括现在这还处在高温的一个炙烤之下，那现在大家呢还比较谨慎的安排出门的计划，所以现在的往来通行都还是一个平稳的一个区间当然到了6点前后的话，晚高峰应该会迎来一个高潮，需要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些应对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9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4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

0: 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厚德轻衣，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食物容易坏，咱们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剩饭剩菜不要舍不得倒，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拿出来吃呢一定要充分加热，路边摊看着香，但是卫生是没有保障的，尽量少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提醒您，这肠胃啊要是闹别扭可别硬扛，及时看医生才是正理。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暑期到来，北京进入到旅游客流高峰期，北京警方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还有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5: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西玲。
2: 哎呀，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真的我觉得对不起群里的某些人。
6: 你应该把这某些人直接 add 出来，今天的话题别看撤评。
2: 待会很多人又说这哪是某些人，这明明就是针对某个人。
6: 对啊，就是恶评。

0: 评，不要看这个话题，
1: 对
0: 你来说是恶评。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呢，他尤其要看，也许他看完了之后啊，也许他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0: Why？ 什么话题？
1: 对不对？那就是找对象，你最看重哪一点？
0: 对象啊，去公园啊，大象，一对一对的，
1: 找两只大象。那其实要不咱们就先抛砖引玉一下。你觉得就是找对象最看重哪一点？
0: 我都已经过来这么多年了，你还让我看有什么用呢？
1: 那不，下次再跟你聊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哦，还得没法选呢。
0: 对呀、啊，我都已经生
1: 完了。还得没法选。对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所能操控的哈、找对象最看重哪一点啊？朋友们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哎呀哎呀，这么多这么多，我来看看啊。首先看看遇见啊、他说的是谈恋爱吗？我感觉啊，就。

0: 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这个喜欢和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1: 嗯，
0: 后来就是看过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答案，是这么说的，他说喜欢一个人就是跟他在一起，干什么都觉得很开心，这叫喜欢一个人。
1: 爱不是啊，爱是要包容的。
0: 哎，紧接着他说爱是什么？爱就是跟他在一起啊，
1: 折磨啊，
0: 即使你会觉得很多烦恼、很多痛苦，但是还是舍不得分开。
1: 咋的呀，还能离呀？我又忽然想起那个那谁说的话，
0: 是咋了？
1: 因为伊能静的老公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那个秦昊。
1: 对，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看那个妻子浪漫旅行吗？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带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伊能静就现场发言嘛，就问她的婆婆，嗯，就是她和她的那个公公之间相处这么多年是如何让你们保持这么好的一个这种状态的。
0: 哦，
1: 秦昊在旁边当时就开玩笑的方式说，
0: 嗯，
1: 一直都是秉持一句话的秘诀，咋的还能离呀？
0: 那你知道那句话吗？我忘了是在哪个综艺还是在哪，秦昊当时说就一句话，他说伊能静就是只要你不作，我必定对你不离不弃。
1: 哎，有的时候我觉得秦昊老师发言真的，他不笑，
0: 他讲话是一个好直的那种人，
1: 而但是他能逗笑你。
0: 对，
1: 他不笑，
0: 因为大家没想到居然有这么直。
1: 对，
0: 这么直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马路放大镜说，两个人能吃到一起去。哎，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两个人如果口味不搭的话，
1: 嗯，
0: 那真的是在一起生活其实是也还蛮难的，因为总
1: 我跟我老公完全口味不搭，
0: 那总得有个让一个吧。
1: 从来不让。
0: 那你们怎么吃的？你们怎么吃的？
1: 拍桌子吵架呀，谁赢了谁吃啊。
0: 然后就是咋的呀，还能离是吧？那只能这样说啊。那比方说你们两个人，那就是说我们争取就是每一次饭都有一个你爱吃的和我一个我爱吃的，是这样吗？
1: 因为我喜欢吃酸甜辣的，
0: 哦，
1: 但是他喜欢吃辣的，所以我的口味里面包含了他的口味，就一般来说还好。
0: 那这也叫吃不到一起呢？那你这叫不仅能跟他吃到一起，还买一送一呢？
1: 因为你就想象一下那个朝鲜大冷面嘛，它不是这种酸甜辣口的吗？
0: 嗯，对。
1: 但是它也能吃，是因为它的口味比较爽口，嗯，开胃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我拌凉菜的话，
0: 嗯，
1: 拍个黄瓜拌拉皮儿，他就不是很喜欢在里面加很多的醋。
0: 哦。
1: 这种酸的他就受不了。
0: 是是没错。
1: 但是加辣椒就使劲苦苦放。
0: 嗯。那个我本人哈就是比较爱吃偏甜一些的。哎，你能感觉到吧？
1: 嗯，能啊，上次给你小焗肝的时候说我最爱吃这种酸甜口。
0: 哎呀，感觉是一种 feel， 这不是知道了的那种好不好。人家说就是性格偏温顺一点的人可能爱吃甜口多一点，可能哈。哎，我这夸自哎 reverse 也不夸自己。然后我爱人呢偏吃辣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有另外两个好朋友，也是一对，
1: 嗯，
0: 那个男的呢就比较爱吃辣一点的，
1: 嗯，
0: 那个女的呢就比较爱吃甜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吃经常都是我跟那个女的吃的比较搭，
1: 嗯，
0: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老婆吃的比较搭。
1: 怎么的？你想拆换成恋爱是吧？你想
0: 不是？后来我们四个老在一起吃饭，发现不能老在一起吃，吃着吃着，感觉不行，就要出问题，这样
1: 换成一下了就。
0: 后来就发现，怎么自己在家吃的总是这么委屈呢？跟人家在一起吃总这么好呢？所以这马路放大镜说的两个人能吃到一块，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
1: 就是因为你跟你的爱人太熟悉了，
0: 嗯，
1: 就是你没发现吗？
0: 啊，
1: 你对外人可能会更加谦和一些，反正对内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就直来直去了，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太熟了。
0: 那也是，有时候你跟别人一块吃饭，比方说点了一个你不爱吃的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可能表达很委婉，或者了不起你就少吃一点了，
1: 嗯，
0: 但你在自己家，哎呀这啥不爱吃，怎么又来了，
1: 脸一下都杵到地上了不开心
0: 那是怎么杵下去的。好，再来看到这个时刻啊，时刻是哦，时刻他又开始说人家马路放大镜了。
1: 嗯，
0: 他说那个叫什么，他说那个在梅林哪个位置，在溪水边上弄个露营的小桌子，你可以在那喝茶聊天呢。他啥意思？他是在问他吗？还是说咱们这个话题他不适合参与，直接到旁边凉快去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意思啊。他好像不是，马路放大镜好像回答了他。
1: 哦，
0: 是一个叫南平村的地方，
1: 应该是咨询他上次是这个在溪边喝水，
0: 哦，
1: 那个什么喝水去了，
0: 嗯，
1: 溪边就是游玩的时候是在哪个位置？
0: 哦，看样子还不错，看样子还不错哈，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了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说的是什么。好，当然更多的留言信息呢，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互动话题。今天咱们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找对象你最看重哪一点。

0: 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介绍啊，现在路面上出行的车流表现情况，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过江桥梁桥面通行啊，现在的出行表现啊都在比较优秀的一个区间啊，老城区也好，红谷滩片区也好，其实现在的路网呢都还是发挥稳定的。目前啊这个早间高峰的这个开场阶段啊，就基本上是如鱼得水，大家的这个此刻开车到路面上的朋友啊，那现在主要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不是车流人气高，而是气温温度高啊，所以说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吧。目前来看的话，通行挑战不大当然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车流呢，一般现在的一个规律啊，等到六点前后呢，会面临一个明显的车流上涨啊，因为现在没有接娃的一些需求，此刻的话确实没有太多这个明显的车的往来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的行车动向，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7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9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找对象你最看重哪一点。其实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找对象最看重哪一点，那肯定是看他懂不懂我的心意啊。比方说送礼物的时候，尽送一些我不喜欢的，那多尴尬呀。
7: 你喜欢什么？
2: 我喜欢什么？我觉得最近这个天气，要是有人送我一双洞洞鞋的话。
7: 你脚上不穿着的吗？
2: 哎呀，这不是为了引出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洞洞鞋吗？不要拆台好不好？
7: 不，因为你穿了洞洞鞋，你才最有发言权呢。好不好穿？
2: 特别好穿。
7: 所以啊，我没有发言权就可以好好推荐。
2: 对，关键是呢，下雨天你看穿着它不怕走水，对吧？就是喜欢去走水的，不是？
7: 哎，但是前提是
2: 什么？
7: 这种 EVA 的橡胶
2: 啊，
7: 发泡大底。就有一点，它如果磨损了下面的那个痕迹的话，其实走到水的路面
3: 也好及时的防范。那当然呢，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这个红谷滩核心区域写字楼这边的一个往来车流呢，倒还没有太多太显著的增加，依然还有空间。但其他城区路面啊，通行的这个行车状态，包括青山湖片区，包括现在的长安片区啊，那现在这些生活片区啊，此刻来看的话，道路来往啊都是比较这个轻松活泼的。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值得注意的突发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 看到路面上的

0: 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7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9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44米，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选对象，你最看重他哪一点呢？
1: 能不能玩到一起去
0: 啊、能不能玩到一起去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刚才朋友说能不能吃到一起去等等等等是吧？
1: 哎、对
0: 啊，然后四七吃饭了说啊，再找对象我老婆不同意。对你就不是这个话题了，对你就相当于你当时找你老婆是因为什么而找的她，应该这么说，
1: 就是全是优点。
0: 全是优点。他说就是因为我老婆陪在我旁边听广播，所以她全是优点。好，来看到小叔叔留言说，他说不要打麻将的，要照顾我的，我也会照顾他，最好是天蝎座的性格。
1: 天蝎座的性格怎样呢？
0: 天蝎座是个什么性格啊？
1: 而现在很相信这个星座吗？
0: 不是，你突然来一个这个，就是前面你说你不喜欢他打麻将、
1: 啊、
0: 要照顾你我都能理解，你后面突然来一个还要是什么星座的，这是不是突然一下就比较局限了呀？
1: 他说的是最好是天蝎座的性格，天蝎座的性格很好吗？
0: 天蝎座是个什么性格我也不知道。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星座也没有很准吧。
0: 你是什么星座？
1: 金牛啊。
0: 我是水瓶。
1: 那又怎样？
0: 不是，我是说也好巧啊，我们星座居然不一样。不是，这个星座它都代表什么性格啊？你也不说一下，你应该说最好是像天蝎座那样什么什么什么的性格。
1: 是不是他接触过天蝎座的人觉得天蝎座的性格很好？
0: 不过我跟你说哈，就是当年我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蛮有意思的、
1: 嗯、
0: 我只是一个看客，我坐在底下看台上人演出，然后当时有两个女孩子路过我的身边，一个女孩子非常激动地问我一句，你是不是水瓶座的？嗯，我都不认识她，我说是啊，怎么了？然后他就看了一下旁边那个女孩子，就说哇你怎么猜得这么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你看我说了他是水瓶座吧，一看就是水瓶座，然后两个人就走了。我当时
1: 他们就是用来打个赌。
0: 天哪，我心想水瓶座是个什么样啊，你怎么看出我水瓶座的呀，然后你们不要跟我交流点啥吗，就这么走了吗？我当时心里真想天哪，好歹加个微信呢、啊、两个小姐姐就这么走了。
1: 随便加女性微信，
0: 不是探讨一下星座、嗯、主要是探讨一下星座啊！我也想有这种技能，我一眼就能看出别人是什么星座，好不好？
1: 好，刚才不是还说一起出去玩吗？
0: 嗯，
1: 如果说你有时间，正好呢，也可以，你的另一半也有时间，然后就去我们这些地方玩一下。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说到这个暑假的路线福利，因为如果你假期够长，家里面正好有小宝贝儿在的话，我真的觉得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双峰游的七日草原这个旅行
0: 确实不错。
1: 对，挺不错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江西是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兵，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住宿条件呢也非常的好，它会是都是甄选酒店嘛，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包括吃的也非常的齐全，像那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再加上私房湖鱼宴，然后内蒙古的私房菜呀、啊，就是这些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你都可以一次吃个够。主要是我们团期的班次比较少了，现在只剩下7月20号，价格呢是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现在听友专属福利就是两个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旅游热线来咨询一下，182-9954-7981，182-9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公众号是江西交通广播。
0: 嗯，是的，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想去云南玩一趟的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想去那边，不管你想去昆明还是想去大理还是想去丽江，这一次咱们直接把这条线路串起来，6天的行程，全程非常的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啊。那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就想去感受一下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我就想要这个雪山全套装备啊，我想看一下这个石林还有蓝月谷电瓶车，我还想看一下这个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没有问题啊。咱们这些项目呢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旅拍呀，通通都给您免费安排上啊，当然还有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可以挨个儿打卡。好，朋友们，如果想去云南的话啊，趁着这波福利价格很优惠，3880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想去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两个字儿， 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呢，就是我们的西藏游。
0: 哎，
1: 因为这个西藏游就是很多小伙伴之前有问过，并且我觉得夏天呢是一个比较适合去西藏避暑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因为还比较凉爽嘛。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内蒙，我今天看我朋友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不知道他定位的是在内蒙的哪个地方，但是我一看那感觉就好像蛮凉爽的。我问他，他说只有26度。
0: 哇，那确实，那跟咱们这儿体验感完全不同。哎，
1: 对，如果想要感受这种避暑的小伙伴哈，
0: 是，
1: 那就是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呢也是非常推荐的。
0: 对，
1: 它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游，是选择这个青藏有氧火车进藏的，海拔也是缓步上升，会降低你的这个高原反应，但是不同的卧铺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选择到了是硬卧上铺的话呢，它就是5699元，中铺的话呢就是5999元，下铺的话呢就是6299元，价格呢都可以在后期的时候跟这个客服聊一下。但是像特色美食啊，包括这种特色的美景，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得到，包括什么布达拉宫、大昭寺啊、羊卓雍措，都可以让大家打卡到。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关键词旅游或西藏，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

0: 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那来到现在啊，接近六点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正是晚间高峰的逐渐要大展拳脚的时间节点啊。当然话虽如此说啊，但是晚间高峰啊，最近的一直是留了一手的，而且呢，最近连续好天气啊，这个照着呢，咱们的早晚高峰呢，都是这个深得这个正传。那现在路况呢是良心好路段大帮座啊，大部分路段那还是保持这个稳定体贴的一个发挥，包括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在内，这样临近六点，其实目前绝大多数的路段非必要都没有出现堵车，只在极个别的节点，比如豫章太古建筑，比如说这个长乐胡同这边的丰盛快速路会出现堵车其他的路段其实发挥良好。那么普通地面干道的话车多当然红果滩是一侧，现在肯定是正式开始下班了，风和呢中大道现在还挺热的红果滩万象天地这边的地铁大厦这几个核心枢纽节点包括靠近到这个金融大街这个几大路口，商都路这边的路口，现在呢很多车流从写字楼陆续驶出，那么还有很多车流呢也往这边汇聚现在来看的话，这种商圈叠加写字楼 CBD 这附近的路段通行肯定压力是稍大一些。另外呢无数人打卡的八一广场、八一大道，还有现在万寿宫周边的这边的中山路沿线腾蒙阁附近的龙门路沿线那现在这些路段的话是属于比较多车流抵达，很多网约车抵达这边那现在这个也有很多的游客那现在呢纷纷这个前往这附近路段，包括到扬子巷金宝庄街那个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如果大家发觉到还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点位，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22米，赣州的新赣州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387米，上饶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293米，替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心灵。
3: 如果说到了这个点大家有些饿了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呢，你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你可以把它当零嘴来吃
2: 我觉得吃卤味的这个怎么可以当主食来吃呢？就是一只小零嘴
3: 只能当小零嘴吗？
2: 我觉得像那种它应该是一袋一袋那种小零食吧。
3: 对对对对对，这是来自于钱家乡老卤，有很多你爱吃的，比方说有你爱吃的鸭爪，
2: 我不爱吃，
3: 有我爱吃的鸭舌，
2: 鸭舌可以，
3: 鸭脖子，
2: 可以可以，
3: 鸡脚筋，
2: 不，
3: 鸡脚筋是啥？鸡脚筋就是鸡脚吗？
2: 不是
3: 啊，
2: 都说鸡脚筋了，那要是鸡脚会说鸡脚
3: 啊，
2: 鸡脚筋了。
3: 这个钱家乡老卤这个鲜味回甜，干净见真章朋友们我觉得就是行，你不当主食，你平时当个小零嘴随时随地备上一包吃一吃，有这么多口味可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关键价格呢非常的优惠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味不是去回味回复卤味或者回复零食就可以，好吧。当然了，如果大家去搜索潮白江西的话，进到商城里面发现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等待您去搜索和发现。
2: 是的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

0: 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原本以为啊晚间高峰的迈入六点要有一个升级换代的明显出行表现啊，环线高架快速路呢要瞬间开始啊这个升温了啊，但是呢啊这个咱们没想到啊这个路况啊现在在前一个小时的铺垫下啊这个路况车流没有啊这借机这个起跑冲刺。这反倒是前一个小时不讨司机朋友啊，这借着这个咱们优良晚高峰的这个东风啊，这直接就顺路到家了啊。因此来看，晚高峰的这个出行车流是现在涌出路面的司机朋友多，这到家的朋友那也多啊。因此来看啊，这个车流呢，我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氛围当中。现在可能像庐山南大道铜锣湾，像风和大道的这个靠近到万象更新天地、会展路、世贸路、怡园路口这几个点位呢会有车多。另外呢就是这个咱们的九州高架豫章台。红豆高架北京路上线，然后这几个点位啊有一定的车多情况，其他的啊这个通过路段啊，包括万寿宫附近中山路啊，包括现在这个纪马庄街杨子巷这些点位会有一定车多，其他的大多数的通行路段啊不大需要担心啊，通过的能力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实时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听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92米，赣州月亮湾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夏季天气炎热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研究表明气温每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就升高 2.1%。 夏季养生呢应该以养心为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就建议大家了，这个夏季啊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瓜果以及豆类制品，保证钾的摄入。这个蔬菜

呢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钾、钙、镁等多种元素，有利于预防三高，保护血管，保护心脏。此外呢，可以选择一些红色的食物，来使得气血充盈，养心护心。比如像红辣椒啊、红萝卜，还有这个西红柿、红枣、山楂、石榴、西瓜等。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嗯，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找对象最看重哪一点呢？
4: 又有个小伙伴发言了
3: 啊，提委员说三观正。
4: 嗯，
3: 好的，之前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哈。
4: 对，
3: 好，再来看到送电小王子说人品。
4: 对，
3: 嗯，我记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找对象叫始于颜值。限于才华，忠于人品。
4: 对对对，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这么评论。
3: 对对对对对，嗯，也就是说这三个它都很重要。
4: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评论发言，
3: 嗯，
4: 什么三观跟着五官跑，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真正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注重他的人品和品格。
3: 嗯，没错，你还真别说，始于颜值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是越来越不太顶用了。
4: 嗯，
3: 因为我从两方面来说，首先第一，化妆不化妆差别太大了。
4: 对，看到那些美妆博主在化妆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这是用了 AI 效果吗？
3: 天哪，那你说这个始于颜值，这颜值都是打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对不对？然后呢，再说一个，就是你不管找到了一个颜值多好的人，
4: 嗯，
3: 然后你们生活一辈子啊，慢慢的衰老啊，慢慢的变呢，啊，他其实颜值一定是在慢慢的退化的，这是必然现象。
4: 每个年纪都有不同的年纪的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和状态嘛。
3: 对对对对，
4: 但肯定和你最开始相认识的时候，那种就是胶原蛋白满满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3: 啊，
4: 肯定。
3: 你听过一个笑话吗？那笑话蛮逗的，就说有一天孩子突然在家翻箱倒柜找东西，找到了爸妈的结婚照，
4: 就问这是谁是吧？
3: 然后他就问他妈妈，他说妈妈，他说这个男的是谁？然后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呀。
4: 嗯，
3: 啊，爸爸，那现在坐在客厅里的那个没有头发的大胖子是谁呀？其实你看，就是你没有注意，其实这个就在变。当然啊，咱们其实如果说能够注意的话呢，咱们还是可以尽可能的维持在同年龄段一个较好的形象的。
4: 对，
3: 对不对？
4: 因为保持住也不是说要一定要是说颜值如何如何，啊，
3: 对， 对， 对， 对， 对，
4: 什么外貌协会啊这种，并不是这样。
3: 起码要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那种样子。
4: 对，有一些状态它是不对的。
3: 嗯， 嗯， 嗯，
4: 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种健康的状态在，那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3: 没错，其实要想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咱们该吃吃该睡睡啊。
4: 我怎么感觉该吃吃该喝喝好像医生发言哦？
3: 就是不要亏待了自己啊，尤其是当你平时就是我想吃点小零嘴的时候，哎呀有点馋的时候，或者有一点点饿的时候，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我跟你说，钱家香，钱家香老卤，这是真的香。
4: 嗯，
3: 你看这里有鸭爪、鸭舌、鸭脖，还有鸡脚心，总有一袋是适合你的口味啊，朋友们，味道好，可以放心的吃，绝对安全啊。
4: 嗯
3: ，Q 弹有嚼劲，匠心工艺，口口满足。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卤味”或者回复“零食”。都是可以的，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这种即食的小零食，大家也会比较看注重它的配料表干不干净，对不对？
3: 嗯，
4: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去超市或者是一些零食

0: 是一个没有波澜起伏的人，
1: 嗯，
0: 你会觉得，
1: 你觉得
0: 不是说情绪稳定不好哈，
1: 哎，
0: 就可能就没有那种
1: 太稳了，感觉就是人的特质少了点，
0: 对，
1: 是吧？
0: 就比如说你让他开心，他也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你让他不开心也是这个状态，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太那啥了？
1: 哎，这样我想起了，就是有一个孩子曾经说的话，
0: 嗯，
1: 这个孩子说这话呢，就是别人问他，就是你在家里更喜欢爸爸还更喜欢妈妈，
0: 嗯，
1: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就是爸爸吧，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他喜欢开心时候的妈妈，
0: 嗯，
1: 和不开心时候的爸爸，什么意思呢？
0: 为什么父亲不开心的时候他喜欢呢？
1: 不是，他是因为这样的，就是他的父亲呢情绪很稳定，开心不开心都是那个样子的，
0: 哦，
1: 知道吧？都是那个样子的。那如果不开心，他跟父亲在一起相处挺好的，而他妈妈的性格就比较极端，就属于那种开心就会把你搂起来抱抱亲亲的那种，
0: 哦，
1: 不开心就是指责你，说不定手还啪就伸过去了，你知道吧？
0: 吼两句那种。
1: 对，就这样的。
0: 我怎么感觉这种评价就像是我儿子会说出来的呢？我不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1: 哎，怎么我家孩子也是这种评价呢？难道就是所谓天下家庭一大抄是吗？都是这个样子吗？
0: 肯定就是会有一个情绪稍微平稳一点点的，
1: 嗯，
0: 但是肯定有一个情绪脾气稍微暴躁一点。但我觉得哈，
1: 对，
0: 面对小孩子学习的时候真的很难做到情绪稳定，
1: 嗯，
0: 我是做不到。
1: 是，我记得曾经就是有个很小的小孩啊，他大概就是那个幼儿园报的是小班，
0: 嗯，
1: 还是没上幼儿园吧，
0: 嗯，
1: 就非常萌非常可爱，但是那时候也是特别淘气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呢就是每次一生气啊，可能啪一巴就打在他屁股上了，其实打得挺疼的，对小孩子来说也挺疼的，对吧？然后他就在啊啊的哭，哭完了之后呢，其实妈妈情绪过了，又觉得哎呦，又后悔了，好像也不是说非得打他哈，也不是多大个事儿哦，然后又逗他玩，下次又这样。后来他妈妈就跟他说，哎呦，他说宝宝啊，你平时还是表现好一点啊，你看妈妈每次情绪上来就打了你，打了你其实又挺后悔的。然后孩子就对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以后你要打我的时候啊，你心里念三句话，不要打宝宝，不要打宝宝，不要打宝宝。念完了以后呢，你发现可能就不想打了。后来妈妈觉得，哎，是哦，这个方法有用啊。然后后来就是他犯了什么错又要打他了，他妈妈就开始念，念完了以后
0: 没有用，
1: 觉得还是打完了以后再说吧。
0: 这个时候应该看一下他小时候刚说出来的照片或者视频，
1: 嗯，
0: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在那个就是拍完视频之后呢，就会说小宝宝刚出生，
1: 啊，
0: 或者在几月龄的时候不有就最佳赏玩期嘛？因为
1: 最佳赏玩期，
0: 因为很可爱，就会保证他的小脚脚啊，
1: 对对对，就觉得世界都好美好，
0: 就是他的小手手啊、小脚脚，你会觉得特别可爱，总是忍不住亲亲他。
1: 嗯，
0: 然后就下面就会说最佳赏玩期一定要记住，好好记录，等到你到小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多拿出来看看
1: 啊，
0: 不然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平息自己的怒火。
1: 其实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啊，那朋友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哈，你想让你的孩子啊，当然了，就是有些比较积极正能量的，我们想让孩子出去玩，
0: 嗯，
1: 并且能够学到东西，
0: 对
1: 啊，那有些家长咱们想偷偷懒，就是哎呀天哪，这神兽出笼受不了了，让他出去待会儿，我自己清静清静，
0: 主要是让他成长一下。
1: 都没有问题啊。那咱们这一趟北京夏令营啊，让孩子去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咱们是专为8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哈，啊。
0: 嗯，
1: 你看去看一看颐和园，探秘一下明墙城啊，明城墙，还有这个走一走中轴线，寻找一下百年老字号啊，去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啊，登一登长城啊，诵读一下《少年中国书》啊，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保证你的孩子人生就大不同了。咱们。的这个团期啊也是有限的啊，目前离得比较近的有明天一个，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近一点就还有8月2号和8月10号的了，
0: 对
1: 朋友们啊，赶紧报名啊，3期总有1期适合您的孩子，
0: 嗯，
1: 说不定这就是一场影响到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哟。想去的话赶紧啊，你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研学或者北京都是可以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

0: 万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如何呢？待会儿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那咱们先来关注到，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还有赣州的玉梁湾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365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更多的路况提醒呢，我们现在听小雷给大家来说一说。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来到晚间6:01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城区的出行高架快速路啊，目前的车多情况啊，主要关注一下西环丰盛快速路啊。就首先大家不用慌啊，因为今天路况确实不算紧张，拥堵指数攀过6点之后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啊。本来以为晚高峰在蓄力的没想到啊这个力量泄完了啊，那现在啊这个咱们晚高峰在泄气啊，那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拥堵指数没有继续增高的迹象啊。丰盛快速路的话现在就医院路胡同到长乐胡同的到拐新建啊，这段路还有一点点紧张出行路线啊，其他的话啊东一环和北一环啊压力呢都不算太大啊。当然普通地面主干道北京东路到红都大道路口，庐山南道到上八一大桥，还有包括桃花南路快速路汇入九州高架这几个点位啊，还有一定的车多迹象，需要大家注意把控啊。像是现在的医院路啊，还有丰河大道世贸路啊，这些点位啊，大家做好一个重视，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啊，这个现在天气逐渐清凉下来，此刻的这个天际线啊，这个还是是非常漂亮啊，又到了看晚霞啊、看火烧云的好时机啊，大家纷纷出门去江边的也好，或者是看江景，或者是来到咱们的这个城区这个到去老城区啊，去的像这个商圈，还有包括想去到滕王阁啊，看这个秋水共长天一色此刻都是打卡的黄金时间。穿山路一线、中山路一线啊，这个瓦子角啊、天虹百盛这边啊，繁华商圈周边人流开始陆续上升，所以在这些点位会有车多集中的情况，大家保持一下注意。北京东路到咱们广电门口到的红都大道路口这段路呢也有车多，其他的位置的话，如果大家还发觉更多的出行车多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就是找对象，你最看重哪一点呢？
4: 嗯，
3: 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哈。
4: 嗯，
3: 那其实要说到这个，有的人说这个你要找一个对象，哎，到底他跟你合不合适，有一个检验方法，跟他出去旅游一回，你就能检测到他很多东西。
4: 哎，
3: 方方面面的，
4: 这不跟之前的那个，就是有人说，如果你想测试一下你跟另一半合不合适的话呢？
3: 怎么说？
4: 就是当然哈，是成年情况下哈，就是短暂的，就是有几天共处的时间
3: 哦，
4: 就可以看得出来
3: 啊，就在一起生活几天是吧？
4: 对，
3: 嗯，是的哈，走，那就去旅游吧啊，
4: 嗯。
3: 约上你的对象去旅游，约上家人去旅游，约上朋友去旅游都是可以的。这一次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在这边呼喊着大家了哈。这一次呢是双飞七日游啊，咱们是全程不落地伞兵啊，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啊，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保证你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地，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还有很多美食，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回鱼宴啊，这个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如果想去的话啊，我看看现在有哪些班期啊，这个7月20号

0: 啊，它是每人只需要4880块钱的。你看日子已经非常近了，朋友们啊。
1: 嗯，
0: 咱们的这个福利还是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如果你想去，赶紧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1: 再来说到一个超划算的路线、
0: 哦、
1: 我觉得现在去云南，无论是刚才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还是说我们马上要分享的这个西双版纳路线，我都觉得超划算
0: 哦。
1: 因为它这个7月到8月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成人价格是3880元，然后儿童呢是2980元，哪怕是在暑期的这个路线里面，它也是价格非常的划算的。而且现在是两人同行直接再减100，包括你的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包，它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像如果有5天的假期的话呢，我真的觉得这个暑期可以带自己家的小孩去一下。
0: 是
1: 因为首先它有一个就是可以跟着茶农去亲手采茶、揉茶、压茶饼，小朋友呢对于这个应该会比较新鲜感十足，我是觉得哈、
0: 哦、
1: 然后就可以做一块专属于自己的普洱茶，可能小朋友喝茶也不会品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有趣的。就像不是去做那个陶艺吗、
0: 嗯、
1: 然后做陶瓷的时候大家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
0: 对，
1: 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增长这些见闻，然后留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这个茶饼他可以带走的嘛、
0: 嗯、
1: 并且还可以去近距离的看一下亚洲象啊，还有在原始森林里面看这个百只孔雀齐飞，其实这种景象是蛮难见的。所以家里有个小朋友的话呢，真的比较适合去到这个西双版纳的路线。我们是7到8月天天发团，所以不存在说你错过这一天就不能报名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版纳，也是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随时出发的。
0: 嗯，是的。好，来看到朋友的留言。7788留言说，目前南昌市红谷中大道81桥方向往南昌大桥方向是全面都堵死了啊，堵得有这么严重吗？不知道那边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啊，但是先提醒大家啊，有条件绕道行驶的朋友呢就绕道行驶。
1: 嗯，
0: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那里堵着的？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是因为什么情况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哦，这是啊，他们在聊啊，江西南昌有些演唱会。是，其实呢就是最近我发现在南昌的演唱会还真是挺多的哈。
1: 对，
0: 那很多平时呢大家喜欢的那些明星现在都可以近距离的来看到了，不错。好，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赶路者留言说呢，他说找对象一定要有责任心啊，对自己的事情上心，才会去用心对待两个人的生活。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嗯、他分享就是自己的择偶标准。
0: 嗯，
1: 他是觉得他的另一半一定要有一定的执行力。
0: 执行力
1: 就是他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0: 啊，
1: 解决不了，但是他讲给对方听、
0: 嗯、
1: 他就会把你的事儿当做一个事儿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哦、
1: 那就让你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 操心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他分析了自己的一些案例、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会非常的有安全感。
0: 嗯、哦，就说白了就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好助手。
1: 对，也不是说助手，也是这个助手是一个引号，他就是他的执行能力，他可以帮你解决你生活当中一些烦恼嘛。
0: 哦，
1: 因为肯定就是如果是找另一半的话，肯定是有辅助的这种成分在里面的，对不对？
0: 嗯、
1: 打配合呀，过日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如果说他执行能力很差的话，可能你就要操很多的心，就比较累。
0: 是，我举个例子，我经常说我想吃牛排，
1: 嗯，
0: 然后没问题，我会煎，你要几成熟的、
1: 嗯？
0: 哇，这执行力也太强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每个人可能对于另一半的要求的标准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标准、
0: 嗯、到底是什么啊？
1: 选一下，嗯。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检查路况啊，现在给大家继续观察的话，城区道路出行现在的车流呢没有太多啊，能继续上升的空间啊。这晚间高峰服服帖帖啊，因为这个六点之前啊，这个极度顺畅的路况啊，很多朋友已经毫无阻碍的就一路直达回家的啊，长距离通勤的司机朋友也没在快速路上耽误太久。当然啊，如果啊这个咱们啊上班辛苦啊，那现在还在道路奔波的话，那可能是得耽搁一下。六点半钟啊，现在丰盛快速路的长乐互通、怡园路互通啊，这一段路啊北向南有一定的车多啊。那现在还这个往九龙湖新建方向回家的朋友，稍微关心一下快速路。那另外呢，红谷丹核心区世贸路会展路啊、丰河大道啊、地铁大厦核心路口的交叉通行还略有繁忙啊，这个提醒大家也要小心注意。至于呢，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啊，中山路、万寿宫，还有包括船山路啊，到这个咱们的卢子桥，以及像福和路出滕王阁隧道啊，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位置了啊。既然这个是咱们啊，这个从可能这个几千年前滕王阁的这个在的时候，就是咱们的南昌的最繁华点段。那现在的晚间高峰啊，肯定还要保留一点体面啊。所以现在滕王阁底下啊，那现在的这个福和路车流啊，还是稍微的有点啊这个躁动啊。那么现在车流那些人气呢，还是不小，希望大家注意小心通行啊。如果其他路段的话，大家发觉更多的出行威胁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作距离长达392米，赣州玉梁湾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46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找对象你最看重哪一点。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哪一点呢。好，来看到这个橘子留言说，懂得换位思考就行，别总是觉得自己辛苦，看不见我的付出，相处太累。我怎么这话就带情绪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有点这种感觉哈，因为更多的是了解自己嘛，不太了解对方嘛，然后总觉得好像自己对对方特别好，或者说自己对这个家付出很多，对吧？但其实对方也是像你这么想的。
3: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把话说开了比较好。
2: 对，
3: 有一些人就感觉让你自己意会去吧，你自己去体体会吧，很多东西你可能这个人就是神经迟钝一些，大条一些，可能就是感受不到呢，对不对？
2: 我记得曾经呢，就是有两个好朋友哈，当时他们吵架吵起来了，然后那个男的当时就抱怨那个女的，那个男的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平时的碗都是我洗啊，然后有一次我出差一个礼拜，结果回来一个礼拜的碗都在那儿，挤在那等我回来洗，他说这女的是不是太过分了，那个男的就这么抱怨，当时我们一听，哇，这也太夸张了一点吧，然后后来那个女的理由其实你知道是什么？
3: 什么？
2: 那女的理由是说，我们两个当时在一起说好了，我做饭你洗碗的呀，所以碗一直是你洗啊，我做饭你洗碗的，没毛病吗？不是这么约好了的吗？哦，难道你因为出差你就不洗碗吗？
3: 你做了饭之后，你自己连自己的碗筷都不洗，
2: 不是，
3: 这就有点。
2: 所以我就觉得这怪不得人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就你说这谁对谁错？这听得你都蒙了个圈。还有上次，上次蛮逗的，大概是怎样的呢？就是说那个女的好像不太舒服吧，然后那个男的就送她去医院吧，然后其实弄完了就回来嘛，不是挺好的吗？然后这时候那个男的说，我这是你刚才看病的钱，来给我报销一下，跟那女的说啊。当时那女的当时离婚的心都有了，但是男的说，当时我们不是说好了就是一切都 AA 制的吗？然后每个人如果自己的事情就自己花钱，不是这样的吗？这样好像听也没毛病。但是后来其实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这话呢说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婚姻里面的夫妻，其实闹矛盾闹来闹去可能和钱有关，但是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所谓的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所以为了钱他们会发生争吵，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因为他们钱因为没有放在一起嘛，然后总是觉得为什么是我出不是他出，然后呢然后他出了又觉得他很计较，什么之类的嘛。
3: 所以就是觉得说你是说最后的生活上的这种所谓的爱情都败给了这个所谓的金钱吗？
2: 应该说败给了计较，他们计较的不仅仅是钱，有可能还有时间呢，什么之类的吧，等等等等吧。
3: 但是如果说足够有财富的话哈，像财富自由这种的话哈，可能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他们完全可以买个洗碗机啊。
2: 啊，你是从洗碗这件事引申过来的。好，
3: 但其实也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理念不太一样，就算是再有钱的人也要会理财，也会持家过日子，不然的话得有多少矿啊败坏光了，对不对？
2: 反正我记得曾经有句话说的也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很多人其实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哈，其实本质是因为缺钱，然后那些不缺钱的人就说，我们就可以证明除了钱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烦恼。
3: 对，其实
2: 对不对，
3: 生活上的琐事有很多。
2: 对对对对对，
3: 他不是说一件小事儿就是决定这两个人要分开分道扬镳或者怎么样，他是很多的小事鸡毛蒜皮累积起来，
2: 对，
3: 变成了一件大事，
2: 让你防不胜防。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段子蛮逗的，就是一对男女在那吵架，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她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我们两个在一起哪一天不是我比你晚睡然后我又比你早起，哪一天不是这样，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哎，后来一听呀， 觉得这女的好辛苦啊，
3: 嗯，
2: 啊，是吧？这样看是蛮辛苦哎，
3: 可能是要做家务啊，然后早去准备一些早饭啊。
2: 你看她又比男的晚睡，又比男的早起。后来那个男的就说，还不是因为你怕我看到你素颜的样子。
3: 原来是为了起床化妆，那也是为了让你眼中有个漂亮的另一半啊。
2: 嗯。
3: 那也是为你付出了呀。
2: 对，那就回到我们那个话题，是不是始于颜值上骗人家？好，朋友们，马上就到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嗯，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找对象啊，你最看重的他是哪一点呢？
1: 对，
0: 好，来看到这个杂货铺留言说，他说看重的是底线感，就是在外要有分寸，对内要专一啊，花花世界再热闹也不动心。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边界感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就是也就算是两口子或者是说一对或者怎么样，你也要拿，就是知道那个界限在哪儿，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以去触碰的雷区或者怎么样，你精准在人家雷区蹦迪那也是件很烦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明星，他好像说过他择偶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女的，他喜欢那个男的就是见过世面之后，然后选择他，就是而不要是那种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然后选了他，然后又处处觉得他有问题，他不好，就这种感觉，
1: 就是眼界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对于男性，他眼界没有就是局限于这一片的话，就跟我们之前学那个课文《井底之蛙》差不多，
0: 对
1: 对不对？他的眼界要高一些。
0: 不有一个武侠片吗？说选对象怎么选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但千万不是你连瀑布都没见过的那种。那你随便咬的一瓢，那真的是你咬的你都不会珍惜，是不是？
1: 是。
0: 好，再来看一下啊、看看到哪个朋友了？干饭人，他留言说三观合得来，不要去强迫对方迁就自己啊，就聊天很轻松，过日子才长久。
1: 虽然如此吧，但是如果是一点也不迁就的话，那是不是？你俩说吵架就吵架呀，一点也不迁就那种啊。
0: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交朋友这个朋友呢，他们是那种性格比较接近的那种，就是你疯我也疯，你安静我也安静，就两个人经常是配合着一起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但是后来你发现，就是选伴侣呢，往往又是那种性格反差互补的，
1: 对，
0: 就一个疯一点，你一个就静一点，对吧？就这样的，就互补。就像之前那个人说的，一个陪我疯，一个关键时我疯时他能拉得住。
1: 对，不然两个人一起疯的话，这个家
0: 就出去了，你们就出去了。我跟你说，
1: 散了，
0: 出去了回不来了啊！好，再来看到独行侠留言说，他最看重的是上进心。不用大富大贵啊，但是绝对不能躺平摆烂啊，就是愿意为了生活一起努力嘛，他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小团子留言说，要懂得心疼，我累的时候有人体谅，受委屈的时候有人撑腰。哎，这我怎么想起了以前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人这么说的，他说我找对象一直想找一个，就是当我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伤心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他能给我撑腰的人。后来我才发现，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害全部都是他带来的。
1: 就是他每次都扎你是吧，扎你的心。
0: 好，再来看到老周留言说，哦，说话算数啊，这不就是诚信吗？
1: 对啊，
0: 对吧，小事随口许诺都能兑现，大事才值得托付一辈子。那真的就是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说话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说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两个人一吵架，一闹矛盾，女的就说男的骗她，就是男的好多事在骗她。后来她就可以一二三四五给数出来，
1: 如数家珍。
0: 对，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呢，说白了就是男的是故意骗她，就是所谓的我追你的时候，我要说些假话哄骗你。那种是过分的，但有些其实人家说的是实话，只是人家当时是那么想的，所以那是实话，后来人家不那么想了，这就变成假话了。
1: 他还能数得过来，有些人的数都数不过来。要不然怎么刚才说那个词儿呢？
0: 人家说最经典的就是当两个人发生争吵的时候，不是针对某件事儿，
1: 所有的事。
0: 你还记得去年吗？你还记得前年吗？还有当初咱们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对方听着就一脸的懵，

0: 翻过去的事情，翻过去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能数得过来，
1: 对，
0: 有一些都数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关键是一个人在这里如数家珍一般的在这娓娓道来，另一个人就一听，啊，这是我的故事吗？啊，说的是我们之间的事吗？我怎么完全不记得了？
0: 拿个小本本记一下。
1: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0: 我是西玲，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

0: 十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友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听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听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1517濮阴高速广吉段，受到济广高速英瑞北段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广昌南收费站入口管制，听大家要注意了。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欢迎回来啊！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情况，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都爱贪凉，喝冰水，吃雪糕，但是对于脑血管脆弱的朋友来说啊，这冷刺激呢会引起血管的瞬间痉挛，血压飙升，增加脑出血的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建议大家呢喝温水，多吃蔬菜水果补充水分，饮食要清淡点，不要让血管受刺激，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

之前很多朋友都问到咱们说去西藏的线路哈，那现在给大家说到，对了，这个马尼朝圣之旅真的是不容错过哈。朋友们，咱们是8月8号这一天啊，西藏双卧11天啊，正式发团。大家担心的高反问题呢，这点可以放心，咱们是有氧火车进藏，海拔慢慢升高，大幅度的减轻了高原反应，而且每个人赠送一瓶氧气瓶啊，在拉萨的首晚酒店呢，也是配备了这个制氧机的，全程入住的也是商务酒店啊，这中老年朋友呢，出行睡得会比较安稳。还有你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这些景点，咱们是一网打尽。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特别安排了布达拉宫夜游。像这个鲁朗石锅鸡，还有牦牛肉汤锅，还有这个藏式烤全羊，也全部给您安排上的啊。如果想去的话，趁着8月风景正好，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藏"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关注到咱们的云南线啊，那毕竟想去云南，像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6天的行程啊，咱们全程是轻松游，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咱们的一个粉丝的价格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好，重点给大家说一个大家出门最在意的细节，就是咱们这个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啊。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而且呢，这个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如果你想去的话啊，这里还有很多的，免费赠送的，像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也是全部包含的。想要去的话，不管你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特别适合。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好，到这个点了，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已经回家了啊。回家了，除了吃晚饭的朋友呢，如果说嘴馋想吃点小零嘴的话啊，或者说不吃晚饭呢啊，咱们想就是找一点东西来垫垫肚子，没问题哈。咱们这个钱家乡老卤啊，那真的是啊，说到他们都得流口水哈。你看这个特别的。它是江浙青芽卤味啊，鲜香回甜，而且干净见真章。如果你想吃的话呢，这里还有很多种啊，像这个鸭爪、鸭舌、鸭脖、鸡脚筋都有啊，全部呢都是那种慢卤精华收底，而且是 Q 弹有嚼劲，匠心工艺口口满足。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卤味或者零食都是可以的。卡洛驰洞洞鞋，已经不需要跟大家说太多了啊。不管是雨天穿啊，不怕湿鞋啊，还是夏天穿呢，特别的透气舒适。最关键的，它还是时尚，对吧？平时大家觉得价格高，500多块钱一双，但现在咱们这儿呢，价格优惠绝对大，是169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抢购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儿，秒杀就可以。还有这个大热天啊，大家都想着要护肤的朋友啊，其实不需要去涂抹太多，多效合一很重要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资生堂的悦薇水乳系列啊，它非常的好啊。那平时150毫升的水，再加乳液100毫升的，这官网啊要1440块钱。今天75毫升的水，再加50毫升的乳液组合，到手价只要149啊。这普通的水乳组合也得400-500块钱，今天让你直接升级用资生堂。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女性朋友啊，选择内衣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啊。很多女性朋友呢会遇到一些问题，像夏天穿的厚一点的内衣呢就比较的闷，对不对？还有这个细肩带啊、
钢丝啊勒的肩膀啊腋下啊全部都是红印儿啊。那如果穿的衣服比较紧身一点的话呢，那其实呢露出的这个又比较尴尬，又影响到美观。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超多明星博主都推荐过的，叫草色这个草本出色无痕内衣啊，大家买回去穿一下，绝对呢相信女性朋友会打破对内衣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啊。它非常的舒服，透气性也特别强啊，关键是呢这个设计的也特别好看。官网售价一件是99，今天咱们宠粉福利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会送你一条内裤和一双袜子啊。朋友如果已经心动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秋水广场车多，赣江中大道周边的兴福路、雄州路车多。另外，我们看到庐山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别炽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府河北路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

0: 一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海隐隐，人海。

梦醒西楼花自新，日日思亲，夜夜思亲。今年旧事共水深，秋夜空空心也静。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益，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沿江中大道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桃花路辅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

0: 向。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音乐 BGM，这是来自陈嘉桦的一首歌《坏习惯》。再来给各位介绍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之前活动最低价的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佳薇 Forever Song。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2:07，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内蒙私房菜，湖鱼宴，以及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赶紧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G72全南高速的408公庄十级段铜锣山二号隧道附近，石城往吉安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追尾小货车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天，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天，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5: 夏天啊，出汗很多，大家千万别等口渴了再去狂喝水。口渴其实意味着身体已经轻度脱水了，血液开始浓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建议，每隔一小时补充100到150毫升的水分，来维持体内水环境的一个平衡。有心肾功能不全的人呢，一定要遵医嘱，控制总量，避免脏器负担过重。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行。

0: 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的7点06分，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每天早间7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7号，农历的6月初4，周五。那大家在行车路上呢可以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在线收听呢也可以使用到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可以出行一路顺利。
2: 当然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来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1054帮忙热线依然是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大时段为大家来开通。这一个小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1-8833-0022。当然，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出行路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身边的通行路况，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各大微信群。
1: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正好，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个习惯啊。睡前以前就是闭上眼睛睡觉，现在一般睡前你会干嘛？
2: 回忆杀。
1: 啊，你会回忆啥？
2: 对，就是会跟朋友一起来，就是好、怎么是
1: 聊聊天，是不是？
2: 就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个宿舍里面，就是因为11点就熄灯了嘛，然后就肯定也睡不了那么早嘛，大家就会就座谈会嘛，就是对，就会聊天。然后，
1: 但是我现在你知道，就是我感觉我身边还有挺多朋友，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这上早班的，就刚刚我们接班的小易姐姐呀、她有的时候呢那么早起床，她是5点多就要到岗的嘛，
2: 对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他也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刷到那种好玩的短视频，我转给他。他昨晚上居然回我了，都快11点的时候了。
2: 他竟然还没有睡觉。
1: 我说震惊，他说他也在酝酿睡意。我说哦，原来跟我一样，就是睡前刷手机酝酿睡意。
2: 我现在睡前基本上就是不太会去看一些就是
1: 电子产品了，
2: 就也不是电子产品吧，就是不太会看一些非常刺激性的视频了。
1: 我懂，我懂，
2: 就是那种很搞笑的，我一般都不会看了，因为。

0: 感觉晚上能刷到都是跟你巴拉巴拉的那种，也有。
1: 你知道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睡前喜欢干嘛吗？就是逛淘宝。嗯，
0: 那还是用手机。
1: 对，会用手机，但是你逛着逛着，看着看着就
0: 会
1: 困了，会
0: 困
1: 了。
0: 我知道，就是跟你可能要么就是像那种，看看一些什么文章啊，
1: 对，还有
0: 就
1: 是看公众号也很催眠，
0: 就很催眠。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是闲暇时光，包括就是你比如说坐地铁啊，坐公交，
1: 哎，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在等候那个什么火车、等飞机候机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我不能说所有吧，但是十个里面可能有至少7到8个，都是在刷短视频的，
1: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你看别人周边的人真的也是这样，对吧？
1: 没错，就是包括我现在，我就觉得我经常会跟朋友说，我说现在等个1-2个小时好像不是什么难题了，因为你可以通过手机来快速的打发这1-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啊，就现在大家一有那种空闲的时间，或者是你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一小点空白的时段，大家不是会刷短视频吗？现在会这样，以前你都是在干嘛打发这一段时间的呢？
1: 基本上是看书吧。
0: 哇哦，
1: 就是我之前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睡前看书，就是看都是杂书，就乱七八糟的书，
0: 小说呀，或者是
1: 对，就是反正是不看学习的。
0: 读书的时候看的还是学习的？
1: 对，就基本上看的就是一些看一些小说，看一些杂志。我比较喜欢看杂志，然后
0: 就是那种短文的文章。
1: 对，
0: 是那种。
1: 而且我不喜欢读长篇小说，因为读长篇小说我很容易忘，我不见得我今天一定会有时间去看书。然后
0: 长篇小说是会忘记之前的人物关系。
1: 对对，就会就是要读很久，你才能够逐渐的去再适应到那个情境当中。
0: 嗯，
1: 我一般就是看那种短篇的这个历史随笔呀，或者是短篇小说会比较多。就是能够随时拿得起，随时放得下，就一篇不会很长。
0: 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正好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因为这我自己其实也在想啊，我原来是比如说这种空暇的时间我一般都来干嘛嘛，就是短视频，不知道大家记得是哪一年开始兴起的吗？我印象当中哈，就是现在最火的某音咯。
1: 嗯，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2018年。
1: 对，我好像就是刷2018年的时候开始刷抖音。
0: 那个时候最开始抖音你知道吗，还不是说有这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内容，最开始它就是比如说它可以用一个那种带节奏感的音乐，你可以根据那个音乐啊去敲节奏去拍一些那种卡点的视频。那个时候真的还蛮多技术流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各种切镜，你有刷到过吗？就是最鼻祖的那会儿。
1: 好像还真没有。
0: 哦，
1: 因为我玩抖音玩的比较晚。
0: 我跟你讲，我真的算是我的抖音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创建注册时间，是2018年，好像抖音就是差不多2017还是2018年左右的时候。
1: 对对对，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我其实可以算是抖音的那个叫什么鼻祖用户了。第一波用户。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就现在各种各样的内容嘛，你现在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会在里面看得到。
1: 对，没错，
0: 购物啊什么的。
1: 我觉得现在它感觉就是什么都可以包罗万象，甚至有时候可以就是承担一些这个度娘的一些这个工作，
0: 包括淘宝的一些功能，它现在也承担了，就是你购物现在很多朋友也是在那上面去购物，比如说你比如说刷到了一些大额券，你就可能会比别的平台买下来更便宜嘛。然后呢就是2018年慢慢的开始之后，其实真正的特别火之后我感觉还是在疫情开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没什么事儿，就刷刷短视频，
1: 有很多那个网红博主好像也是从
0: 那个时候
1: 开始
0: 就大家都在家嘛，然后就拿起手机拿起话筒是吧，自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账号平台。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样想想，这时代的变迁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一些新的事物。也让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回想起曾经的自己都是怎么去做的，对吧？就是现在你可能也会想，古人没有电视，没有那么多娱乐的那些东西，他们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呢？
1: 哎，
0: 其实每一代人可能都有每一代人打发时间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在2018年吧，我们就以2018年这个节点为例子啊。在那之前没有那么多那种什么短视频去刷，可能大家最多刷的原来就是那种看微博，你想关注什么最新动态都是去
1: 看
0: 微博。看
1: 微博那个时候看的比较多，一般就是打发时间的话，可能更多还是追剧咯。就是，
0: 对对对，看综艺追剧。
1: 对，平时你在等车的时候可能看这看剧的话会多一些。那个时候2018年之前，
0: 我那个时候等车就是纯听歌，
1: 对，
0: 啥也没刷。
1: 我不是，我2018年之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综艺。
0: 你在外面等车你也会看？
1: 对，我会下载下来，或者是就是把之前的重新翻过来。
0: 好好玩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叫金星秀的那个东西。
0: 我看过呀，
1: 那个
0: 很有名了。
1: 对，
0: 那个
1: 时候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那个一些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百变大咖秀。
0: 哦，我也对，百变大咖秀好好看，还有那个今夜百乐门。
1: 对，今夜百乐。

0: 我都超爱，
1: 就
0: 为什么这样好看的节目现在就没有了？
1: 应该有不同形式别的那个。
0: 我好像真的很难
1: 找到，就那种喜剧的好像真的不多，
0: 不多了。就是包括那个时候，
1: 哦，那段时间看那个喜剧的综艺，真的看得我笑的，就是
0: 那个女的叫什么晶晶还是叫什么
1: 晶晶嘛？
0: 对对对，晶晶，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节目出来的，
0: 哎，就真的很喜欢那个
1: 欢乐喜剧人还是今夜百乐门，因为他们那个名字还换过几次。
0: 对，
1: 嗯，
0: 包括那个后来那个金星还主持了一个什么相亲类的节目，也挺好看的。
1: 嗯，他还蛮有喜剧天赋的，他每次去那个某佳琪直播间，
0: 对对对，
1: 笑得不行不行的。
0: 现在就我发现就真的很难看到这么优质的节目，
1: 好像是哦，
0: 对吧？现在的一些综艺，我其实之前也就是因为之前，
1: 嗯，
0: 因为做这一行的嘛，之前有听老师讲课推荐了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一些综艺节目，
1: 嗯，
0: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之后，
1: 嗯，
0: 我就总觉得他们的这个现在就是剧本越来越明显，剧本化越来越明显。
1: 有哦，有哦，会有，
0: 非常的明显。
1: 现在这几年好多恋综，你没发现吗？
0: 对，
1: 不管是叫明星一起的，还是叫那个素人一起的，就是
0: 对，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综艺就是剧本化太明显了。
1: 嗯，
0: 它不跟原来那种综艺还不太一样，原来的综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内容的。
1: 你就现在会感觉一不真实，二也没有什么看点。
0: 对。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综艺，就虽然说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策划有剧本的，但是我觉得最起码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痕迹，没有剧本痕迹，没有那么重，
1: 嗯，
0: 而且它有一些，你像那个金星秀，它有一些内容就是还是蛮戳中社会的痛点。
1: 哦，嗯，所以就是那之前的话，短视频风靡之前还是有一些咱们打发时间的那个方式。
0: 对，基本上就是看综艺，然后再往早了说，就是差不多就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刚上大学那会儿看那个什么《爸爸去哪儿》啊。
1: 哦，那个时候都还不是拿什么手机电脑，大家都是蹲电视。
0: 对对，还是大屏的时代。
1: 就大学的时候，不是每个寝室会配，
0: 啊，
1: 我们当时寝室是配了一台电视机的。
0: 哦，我们没有。
1: 好像是每周六还是周几嘛，然后大家都会就几个室友都会在一起等待。
0: 对对对，就是看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用笔记本电脑，然后登那种 app 端，
1: 哦，
0: 然后来去看。
1: 那个时候手机纯粹就是可能用来当聊天工具的一个，
0: 嗯，对，那个时候手机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微信聊天和购物啊，
1: 啊，对对对，哎，其实我觉得购物好像都是在大学，因为高中的时候，中学时期，我们正好卡那个时间节点，也不是淘宝特别风靡的时候，
0: 对，
1: 好像就是在我大学大概2011、2012、2013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淘宝就开启什么双十一呀，啊，
0: 嗯，
1: 好像就是我记得是在那
0: 差不多
1: 开始的，
0: 对，
1: 然后那个。淘宝就开始越来越风靡了。
0: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用电脑，还会经常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去购物。
1: 我也是，我也是，我第一次网购就是用笔记本买的东西。
0: 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虽然说手机已经有智能手机了，
1: 嗯，
0: 我上大学是在2012年开始，我2012年9月份进入的大学，
1: 嗯，
0: 那个时候已经有智能手机了。
1: 嗯，
0: 我上学的是那个时候是 iPhone 4还是 iPhone 5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已经有智能手机，而且智能手机已经购物了，但是
1: 能
0: 还是
1: 没有现在触屏，就是当时 iPhone 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0: 对，但对，那个
1: 我们俩刚上大学那会儿，应该还是诺基亚跟 iPhone 他们两个在交替的那段时间。
0: 应该是吧，反正
1: 就是那种全键盘的手机跟触屏手机交替。
0: 哦，对对对，应该是那种就是迭代换新的那种时代。
1: 你是一二级对不对？
0: 对，我一二，
1: 我一级，那差不多是同，就是同一个
0: 时代。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会用电脑去购物。
1: 会会会，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那么，就是还没换到 iPhone 那么高级的手机。
0: 对，现在基本上不会了，现在基本上
1: 就
0: 是很少，对，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购物。
1: 对对对，你用电脑基本上都处理工作。
0: 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好，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在说到在短视频风靡之前的那个时代，大家其实用来打发时间的这个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没有短视频风靡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你每天没事儿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可以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6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1: 交通运输部

0: 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0: 网信办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服务备案，包括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vivo 蓝星、小米澎湃 AI、OPPO Agent GPT， 还有三星盖乐式 AI、努比亚豆包，有序推进了生成式 AI 服务规范应用。
1: 15家上市周期上半年全部预亏，合计预亏150.89亿至178.59亿元，牧原股份预亏57亿至67亿元居首。上半年生猪饲养行业新增企业约1.2万家，同比下降53.5%，行业洗牌加速，亏损的主因为猪价同比大幅下降，长期低位运行。
0: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32亿元，周星驰《功夫女足》上映4天破7亿，预测超30亿。超百部影片上市，动画电影表现强劲，全国平均票价36.1元，低于2024年40.8元，2025年的37.2元。后续《八仙》《年会不会停二》等将会接力上映。
1: 陪伴型机器人已经从早期的养老、照护、陪伴、疗愈设计拓展至近年来的真人化互动和情感陪伴。日前，中国厂商优必选发布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象征着此类陪伴型的产品正式跨入真人化的时代，相关的需求获得快速崛起的陪伴经济支撑，预计其产值将会于2030年达到11亿美元。
0: 近期，像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在北京等城市集体上调了起步价到1.88元到1.99元每60分钟，原来是1.5块到1块每30分钟1.5块。共享单车行业呢，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美团区分城区6城区和其他的区域，节假日定价下调，骑行费用逼近公交票价。受访者表示，月卡用户会更划算。
1: 有知情人士称 ，DeepSeek 已经启动了 A 股 IPO 的筹备，计划2027年完成上市。目前投前的估值至少为4800亿元。IPO 前拟进行新一轮的私募融资，募集至少100亿元，计划2026年底或2027年初提交上市申请，具体的依据财表的进度而定，相关事宜仍可能会进行调整。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省内消息。连日来啊，不少南昌市民咨询赣江南昌段2滩七湾天然泳场今夏什么时候会开放呢？记者从南昌市体育局获悉，受上游来水增加、主汛期叠加，加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赣江南昌段水位居高不下，水域安全风险增加，沿线各天然泳场已确定延期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会根据水位回落情况和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的布局，提升公交交通服务效能，7月22号起，南昌公交将会优化调整118路，并同步增开5条快班线路，分别是快131路 A 线、B 线长短班以及 C 线短班以及快137路。
0: 根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南昌市中心血站共接待1.7万余人次献血，献血量共计585.23万毫升，同比增长2.9%，其中机采血小板1963人次，共计3639.6个治疗量。献血小板捐献总量较去年同比上升25.8%。
1: 近日，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举行，整场活动线上同步直播，接受社会实时监督。今年南昌全市共有13所民办初中、10所民办小学，报名人数超出了招生计划，全部通过电脑摇号确定录取名单。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了5起全国典型地质灾害成功避让案例，其中赣州市1起，屋后崩塌避险案例入选，有力彰显了赣州市地质灾害防控体系运行扎实，成效明显。记者从赣州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赣州市已经成功避让9起地质灾害，避免44人伤亡。
1: 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于7月18号在赣州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为了确保此次大型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赣州全民健身中心周边将会实施。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到了7:32，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早高峰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啊这个来到周五的早间高峰城区路面出行情况连晴了一礼拜啊，那咱们今天依然是大太阳啊，这个大家估计在起床前啊这个大太阳就已经高高挂起了。那咱们这个今天早间的出门呢，首先做好防暑防晒的同时啊，那也要关注一下那现在的这个出行路况。一般来说根据暑期和这样的阳光好天气的条件表现的话，8点之前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出行上的威力，大家呢抓紧早间的时刻及时通行啊，快速路呢都能够随便选择。现在就是如此啊，沿江快速路、西环丰山快速路呢通行都是无比顺畅啊，目前啊这个大家远距跨距离通行啊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普通地面路段的也是非常的顺利。当然了啊，这个咱们这几天早间高峰也在一直反复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这个咱们早高峰也并非现在暑期就没脾气，大家只不过现在不用送娃了，出门晚了，但是到8:30前后的话出行流量还是有相当规模的，希望咱们司机朋友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6: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1038米，上饶的351国道由西向东拥堵383米。
8: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目前省内 G72 全南高速408公里十级段铜锣山二号隧道附近石城往吉安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追尾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

0: 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翁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1: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1: 各位好，我是董涵。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0: 好，那大家在出行生活路上碰到的任何路况啊，也可以向我们节目来及时的进行反馈啊，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来参与今天的路况和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今天因为进入到暑期了嘛，从小来的这个路况我们其实也能听得出来，节奏呢其实跟在暑期开始之前的节奏确实不太一样啊。暑期结束之前的话，在很多家长要送孩子上下学的那个时间里面呢，经常堵车的时间高峰期往往是集中在就是8点钟前，
1: 对，8点左右，
0: 对对对，
1: 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流量就起来了。但是最近因为放暑假，可能
0: 推后了半个小时，
1: 对，早高峰的流量，这个车流量就来得特别晚，基本上是到了八点半
0: ，就每次前
1: 就突然想到了晚高峰，因为那个时候暑假的晚高峰也是
0: 来得晚，
1: 5点到6点之间基本上是没有车流量，基本上都是6点之后，甚至是6点半左右，小雷快下班了，然后车流量起来了。
0: 是的，真的会这样。你知道我自己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儿子上的这个幼儿园在单位这边上的嘛，然后他有这个延时课，
1: 对，
0: 延时课呢在那个正常开学的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就是小学生啊，中学生还没有放假那段时间里，一般就是如果上延时课，6:40、6:30左右从单位出发，路上就会比较畅通，至少不会像那个5点多钟堵得那么厉害。
1: 没错。
0: 但现在是什么呢？我上延时课的时候，反而路上回去的时间更长了，你知道吗？就6点半回去的那个路上，6点半到7点钟中间那段时间好堵。
1: 所以说，暑期就别上什么延时课了。
0: 就应该放弃，
1: 暑期差不多就上一个正常的班，就是、暑期上一个正常的班就
0: 对，就应该正常的踩着5点半那个放学的时候出来。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家是那个五点就可以了，就五点就可以接了，
1: 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应该暑期的这个感触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你就是什么呢？早点出门吧，八点之前出门，应该现在来看整体的路况感觉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其实今天早上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是周五吧，出门还都蛮早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今天早上的车流量要比往一天我那个点，
1: 就是
0: 因为我平时
1: 要少一点车子要多很多
0: 、哦、对、
1: 哦、你是意思就是大家出来的比较早。
0: 对，今天可能大家就是就是今天可能要出门的朋友出门的比较早，要不出门的朋友可能就是真的是比较晚。
1: 大家就是比较有上班的激情嘛，周五小周末不是要来了吗，对不对？
0: 然后
1: 现在南一环上面有一点小情况啊，就是古建筑这块开始车多拥堵了，但是堵的距离不是特别长哈，大家就是提前备好时间就行。然后包括西一环呢，西一环现在是在前湖立交那个节点上面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其他的都还好啊。其他的环线高架沿江快速路啊，过桥桥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现在来看，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来说一说，在2016年前啊，这个没有短视频的时候，你每天都是没事儿的时候在干什么？然后松电小王子说，看书、追剧、QQ 农场、QQ 空间、微博。
1: 哇塞，他一说 QQ 农场，一下就回忆杀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记得，就偷菜。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抢车位，
0: 抢车位我没玩过，但是那个偷菜那个时候也还有那个农场，那个真的，
1: 那个时候真的是
0: 特别痴迷。
1: 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家里的那个上学之前呢，你都会去那个电脑那把那菜点一下。
0: 对，就跟你现在点开朋友圈一样，然后睡着之前，最后一件事也是要把这个菜先收一收。
1: 但是我现在不会刷朋友圈，我真的不太看朋友圈了。现在
0: 我也
1: 是自己会发，但是很少看别人发，就是很少会去刷别人发了什么。就是我现在的那个 QQ 农场是什么呢？我想想哈，我现在没有，就是可能没有 QQ 农场吧，就是可能刷视频就是我的 QQ 农场。但是我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收集蚂蚁森林的那个能量。
0: 哦，那
1: 每天早上起来，
0: 那不是最近才有，这一年才有的吗？
1: 蚂蚁森林的那个就是那个积碳种树，哎，很久了很久了。
0: 哦，这样啊。
1: 我感觉我刚开始工作那个就有了。我有几年我真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先去收一下那个前一天的能量，要不然会被别人偷掉一些。
0: 这样啊。
1: 我现在都不，现在但是这几年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捯饬这些东西了嘛，就不记得去收了。
0: 那肯定。好，
1: 一代就是每个时代都每个时代的那个 QQ 农场感觉。
0: 对。来关注一个路况啊，马路放大镜又通过它的这个高清的这个
1: 行车记录仪
0: 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这个不文明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包括这个违法的一些形象。
1: 在高新五路上面，他发的是在高新五路说有一辆车逆行了，然后那个车牌号是干 A822N6。
0: 还有在这个南昌的南一环桃花高架转南一环干 AK8V13， 这台车也是在
1: 压那个导流线嘛，就是为了抢个速度。你压了导流线到前面还是得就是加塞儿啊，
0: 压了导流线就意味着要在前面加塞儿插队。
1: 对，肯定是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曝光一下，大家有任何交通出行不文明的行为，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大交通学一起来这个互动交流一下。
0: 对，今天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2016年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你每天没事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平淡人生这个哎，我也喜欢看这个微型小说选刊，这个杂志。
1: 那是书是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微小说，我记得好像当时我们就叫它微小说，那个就是一个微型小说，就是短篇小说。然后它有一个杂志，那个杂志特别薄，书也特别小。就上学的时候特别爱看那个，就因为随身携带很
1: 方
0: 便。对，
1: 我有印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杂志。
0: 对对对，还有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更早小学的时候看那个偷看那个故事会，你知道吗？
1: 为什么要偷看呢？
0: 家长不让看嘛，那个小说嘛。
1: 哦，
0: 你小学的时候，
1: 小学的时候
0: 都是让你看一些这个什么成语故事啦，看一些这个作文啦。
1: 有那个小学的那个会文作文的精品选，我不记得那个杂志叫什么，但是我妈那时候给我订了的，就是每一期她都优选了很多小学生的那个作文，
0: 对吧？你就应该看这些，我看的都是那些故事会，都是什么什么。
1: 成熟，那你好早熟啊！
0: 就是觉得那个故，就觉得那些那种故事，因为他那个故事都写的特别离奇。
1: 就是有点恐怖紧张氛围的是吧？
0: 也不是恐怖吧，就是反正就是。就是挺无厘头的，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那种，带有一点点那种
1: 玄
0: 幻悬疑，对对，
1: 我也很喜欢那种，但是我小时候 可能看书看杂志看的不是那么多吧，但是我其实原来挺喜欢看那种悬疑类的那种小说。
0: 对，我觉得它就有点像就是当代版的那种
1: 福尔摩斯
0: 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种东西。
1: 我懂我懂。

0: 是这个三言两拍。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吧。平淡人生，他这个说啊，就他其实说到的这些还蛮有那种回忆啥的。他说就是可能在短视频盛行之前，他回忆到的就是2000年的那个时候嘛。
0: 嗯。
1: 他那个时候呢，手机只能打电话，
0: 哦、
1: 就是可能都不是彩屏的，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单色。2000年是不是还是那种单色屏幕的手机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出差呢，都会带一本《读者》或者是刚刚董涵说的那个微型小说啊、这个选刊，对对对，很薄很轻，文章也短。还有就是，要么带个 MP3、MP4，提前下好歌曲，然后看电影。后来手机呢，就可以直接插内存卡去下载歌曲听了。
0: 对对对，
1: 不真的就是时代的慢慢的变迁。
0: 一几年的时候还经非常流行那种 MP4，就是下一些电影。
1: 有我也会，我还会下些 MV，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歌的 MV， 有的时候去看一看。
0: 对，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偷着看嘛，有很多同学就会经常偷着看电影嘛。
1: 对，然后他说。
0: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因为我们班是有那个多媒体设备的，然后我们老师说，
1: 嗯，
0: 干嘛要偷看？以后自习课我们一周放2次电影。后来就老师，
1: 我们也有大学的时候，
0: 对，然后就是我们是高中的时候，然后
1: 啊，那高中的时候老师都给你们，
0: 对，因为有很多同学就会，就是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风气比较开放一些，
1: 哦，好像你这样一讲，好像我们高中也。但是他不会每个星期了，就是
0: 我们每星期
1: 很偶尔，
0: 就是老师就说，我们当时我们的老师就是说，就是有很多同学就会偷着去上
1: 投屏嘛，
0: 就是偷着去看嘛，就是上自习课的时候，
1: 哦，
0: 后来我们老师就会精选一些比较好的电影，励志的电影，
1: 哦，
0: 或者是一些纪录片，
1: 能激励大家
0: 对
1: 考试高考，
0: 对，就是又能够让你学到东西，然后又能够让你放松的那些，
1: 嗯，对对对，
0: 那些视频，
1: 有的有的，
0: 然后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放，就是一周放两次。
1: 哦哦，一周放两次，概频率很高，欸。
0: 对，所以说我们班当时就是偷玩手机的，后来
1: 就
0: 不怎么多，不怎么多。
1: 其实也是，这也是一个方式，
0: 对对对，
1: 你们老师那个方法。然后继续看偏男生，他说后面还可以聊 QQ 聊天。再后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了，直接就把影片下载到手机里面，随时可以看。晚上睡前呢，最早就是看看小说。那个时候呢，确实看了很多名著。现在睡前就是刷视频，跟我一样。我睡前刷视频就是为了让自己刷出一些困意。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我们刷一刷现在的路况怎么样。
1: 小
0: 雷你
1: 好，
0: 啊，
1: 小雷。
2: 哎，早上好，董文。这位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哈，那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那现在啊，这个咱们。这个此刻的早间路况啊，那依然是空空荡荡啊。那目前路面车流啊，就感觉是在空转的一个状态啊。那清早阶段啊，大家呢这个现在的出行车流啊，这似乎除了非机动车和路口少有车流外啊，真的和这个咱们这个漫漫长夜的出行车流啊，这也感觉大差不差了。当然环线一圈高架的话，现在上来了一些小车，但是这关键的出行节点现在都还没有到啊，这个会出现堵车的程度，也就是说，此刻九州高架长乐互通、黄家湖立交、北京路上空、李家庄上空这些点位啊，大家被欺负惯了啊，那想现在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轻松通过啊这些点位的话，早点起床，此刻来走，绝对可以感受到环线一圈快速路的魅力啊！那当然呢，这个再晚一些，可能这边的车流就要开始上升了。但目前啊，这个早间路况依然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

0: 再是你的了。
1: 到账10万元。
2: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好，1054，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其他地市的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九江的观湖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47米，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456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615米，上饶青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7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95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
8: 孩子出现了频繁打喷嚏、流清涕、鼻痒，可能是过敏性的鼻炎。七月花粉浓度比较高，外出呢可以佩戴口罩，症状持续应该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的用药。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规范治疗可以控制症状，防止发展为哮喘，影响生活质量。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7: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8: 各位好，我是董涵。
7: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在短视频风靡之前，大家平常都是用什么用什么事情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你都干什么嘛。其实说实话，在那之前其实我还蛮沉迷于一些购物软件的，就是这个购物软件刷刷，那个购物软件刷刷，看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嘛。但你会发现现在呢，你要去购物啊，就是不单单只局限于一个平台了，
8: 没错，
7: 大家都聪明了，会多平台比价，
8: 对，
7: 是吧？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比如说贵价的东西，
8: 嗯，
7: 大家可能都不太，还是不太愿意，就是在一些不太靠谱的平台去买。
8: 那肯定了，就是
7: 比如说买首饰啊，
8: 对啊，就是不是那种官方店，我根本就不敢买。而且网上，说实话，我还真没有在网上去买过这个珠宝，因为就觉得
7: 不放心。我也没有，都一般都是在线下店去买的嘛。
8: 嗯、对。
7: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线下店去买，又希望能够价格给力的话，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斯里兰卡的财宝溯源的一个购物。
8: 对。
7: 那这个呢，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薇。啊，大家呢应该也有在我们的有台听到过他的声音。

0: 嘛，他这一次呢也是准备收拾行李出发，直接奔赴到这个印度洋宝石宝岛的斯里兰卡，
1: 对，
0: 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
1: 嗯，
0: 就等于说他带着咱们去这个实体店去帮大家挑选，
1: 对，给大家去严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的天然宝石，因为我们今天这次主打就是采宝，各种彩色的宝石、啊。
0: 对对对，小薇老师呢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潜心的钻研，就是珠宝的相关知识嘛，真的他都快妥妥的成为这个珠宝专家了啊，而且就是这个斯里兰。它是叫做康体鼎鼎有名的这个努努家族的一个矿主，他们家三代人呢就是深耕这个宝石矿的，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它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就是敲定的这个合作伙伴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实力。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宝石感兴趣，因为它彩宝嘛，各种颜色都有，红宝石啊、黄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啊，蓝宝石真的也挺漂亮的哈。
1: 嗯，
0: 如果大家对宝石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来回复宝石，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你扫码添加一下这个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来抢先了解这个详情了。这次相当于是小薇老师带着大家啊去这边的这个原产地。去这边的这个矿区源头给大家溯源这个高品质的宝石，然后价格肯定也是会非常给力的哈。而且这一次呢是飞赴斯里兰卡嘛，直接走进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他的矿主呢在当地就是用超大规模的这个裸石包括这个成品宝石展厅的，然后还配了专业的这个宝石鉴定实验室跟雕刻工坊，而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专家，实力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啊。因为就是这位矿主呢，他一般是不轻易跟对外面的这个去合作洽谈的，他只接那种全球顶尖的专业的珠宝商啊，所以说我们这次能够跟他们合作呢，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对我们粉丝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哈，他这一次呢，知道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团队亲自去到访溯源嘛，所以也准备好了很多的一个跨国的福利，只要进群的听友，你付10块钱的定金。可以膨胀50倍，
1: 对，就直接抵
0: 500块钱，
1: 对
0: 对，就算你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也会原路退给大家、
1: 嗯、
0: 啊，不是那种确定的定，是言字旁那个定，是能退的，
1: 对，
0: 所以没有什么捆绑销售啊，或者是套路，大家就是如果说对宝石感兴趣的话，真可以先进群去看一下的，
1: 来关注一下，就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更有其他的福利了，比如说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啊、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呢还有超多那种稀缺限量款的宝石都会在实时的更新啊，就是实拍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宝石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扫码进群，小薇老师已经在群里面了啊、
1: 嗯、
0: 有任何的问题到群里面问，
1: 都可以在群里问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夏天我们除了这个宝石可以去来集采一下啊，让大家享受更多的实惠，我们这个夏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平时在家喝茶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真的就是喝到了一些好茶比那些奶茶要强太多了。
0: 哎，对对对，那老
1: 师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就专门买了一些这个就是草本的茶饮，
0: 嗯，
1: 就是他们说这个你回来煮茶比奶茶要好喝，
0: 而且真的
1: 关键是更健康。
0: 对对对，你选对了茶，其实喝起来是会比奶茶，大家都知道医院的医生经常都说少喝一点，反式脂肪酸贼多。
1: 对，
0: 但是这个纯茶的话呢就还好了，你要挑。
1: 没错，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派江西平台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这个茶饮总共是有3款，您可以根据这个选择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挑选。
0: 嗯，
1: 有这个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它是由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能够精准解决夏季湿闷热导致的疲惫、没有胃口、睡不好等一些健康问题。那么3款配方啊，都是升级有效，口感清爽，容易坚持，独立茶包冲泡非常的便捷，网红爆款口碑保障。那么现在线上购买方便有优惠，是夏日这个健康养生的必备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茶或者是茶饮，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像这个乌梅荷叶饮呢，它是一个经典的配方，能够非常适合这个夏季容易出汗伤筋的人群。那么葛根荷叶山楂饮呢，是非常的适合那些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的人群，它是酸中带甘，没有药味，老人和小孩都非常的合适。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 对于那些容易上火平时口味比较重
0: 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姜姜皂，对吧？
1: 对对对，久坐办公室的人群是非常适合的。
0: 对的，
1: 开水浸泡或者是养生壶熬煮都是可以的。这三款饮品的口感都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白开水寡淡的问题。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茶或者是